0: 白职工多款和田玉六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透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泉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泉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951信息快报。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峰，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5级，阵风7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9-19度，盖州29-18度，大石桥29-16度，百余圈30-17度。再来关注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大家呢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6: 心灵，
17: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0: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22: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3: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22: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3: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22: 应该啥样？
23: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22: 这绿色在哪儿啊？
23: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22: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3: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22: 堵车，
23: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22: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3: 学得挺快呀。
22: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3: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22: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3: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25: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6: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 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25: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是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早上好，各位。
1: 广告早上好，
0: 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 峰，我是小峰。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哎，大脑有点短路啊。
1: 好了，现在已经接上了哈。
0: 是的，
1: 北京时间8:11，欢迎各位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51的频率，关注畅通早高峰节目。那么我们也在这个板块刚一开始呢，要跟大家伙分享的是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情况。
0: 是的，因为现在啊还是上班的朋友比较多，因为我们从路面上的一些信息就能看得出来啊，车辆还是蛮多的。
1: 嗯，
0: 但是还行啊，比上一时段那个点儿，整体的路况表现要好了很多，
1: 稍微会好一点哈，尤其是在各个小学门前这块，车辆呢呈现的是一个车流量逐渐开始往下退的这么一个趋势。
0: 是的，
1: 比如说刚才呢8点之前我们提到新华路韶山小学门前那块车辆还是挺集中的。
0: 对的，
1: 现在来看呢，这块目前已经呈现的是绿色畅通的状态了。
0: 是的，再把目光聚焦到刚刚我们和各位分享的创新小学，现在看来说的话，目前创新小学的交汇口创新路和体育场南街的交汇口车辆还是蛮多的，但是和刚才比呢缓解了不少，所以说大伙儿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礼让啊，别着急别抢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辽河大街哈，辽河大街呢现在全线通行的效率都非常的不错，
0: 是的，
1: 去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块没有任何的堵点，车辆也是比较少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另外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951的官方抖音直播号以及我们951的视频号，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哈。这个镜头呢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金牛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等候通过和市府路这个交汇路口的车辆是比较多的。
0: 是的，
1: 通过路口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是需要等待3到4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嗯，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我们目前来看到把目光聚焦到新兴大街，新兴大街今天的车还是蛮多的，尤其是这个全都有超市的门前啊，出现了很长的一段黄色的缓行的等灯的这样的一个路段。然后同时呢再把目光再往东边看一点，就是新兴大街和
1: 盼盼路
0: 的交汇口，哎呀，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很长的一段
1: 红色的拥挤。
0: 对的，
1: 这块呢需要我们过红绿灯的时候耐心就要更加的多一点。
0: 是的，
1: 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视频画面这面哈，视频画面当中现在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此时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正在平稳有序行进。
0: 嗯，
1: 视频画面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驾驶着应该是电动车的朋友哈，现在停在了斑马线上，有点试图呢想要在车流当中哈穿梭过去，这个行为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0: 是的，
1: 朋友们在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会有一点多，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0: 嗯，再把目光呢聚焦到建设街啊，今天建设街呢也是有些繁忙的啊，尤其是建设街和学府路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车辆是挺多的，
1: 呈现了一个有点是三角形的，就是倒过来看有点 Y 字的啊。
0: 是的，然后呢建设街呢从辽河广场开始吧，一直到盼盼路呢，整个这一条道上的车是挺多的。
1: 对，现在呢围绕这一块的通行效率有点一般哈，各位呢可以适当选择绕行一下。
0: 是的，可以。哎呀，新兴大街车也挺多的。
1: 新兴大街哈，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在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在兴隆家园这一块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有一点点多。
0: 嗯，
1: 那么在双星园附近这块呢车辆呈现的就是更加集中的一个态势了。
0: 嗯，
1: 那么在新兴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红色飘红深红色严重拥堵的这个线段呢，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能够看到显示的是有一点点加长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
1: 所以可以适当的选择绕行一小下，如果说来不及绕行的话呢，其实这一块通过的时候大概是需要等待3组左右的信号灯。
0: 嗯，差不多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哈，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呢金牛山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虽然说在天府圣宝小区门前这块车辆呢有一点点黄色缓行，问题不大。那么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是 北向南的方向黄色缓行，博工小区门前这块车辆呢稍稍的有一点多，主要哈还是围绕在南湖公园周边，像学府路和盼盼路以及和青花大街的交汇路口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富甲天下小区周围这块车辆呢是比较忙碌了，车呢是比较密集的这么一个情况。朋友们，我们在这块走的时候，咱们也没有更多更好的办法，只能是耐心足一点。
0: 是的，还有就是明靠央喜的这个位置啊，就是东边这一条道啊，出现了一点黄色的缓行路段，还可以。还有浩宇幼儿园的门前，就是东海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一丢丢红色的拥挤的路段啊，所以说大伙儿呢在出行的时候呢，也耐心的等待一小会儿。
1: 路面上如果各位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哈，欢迎大家通过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咱们随时保持互动联络。北京时间的8:16，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的话题就是，您有没有在每天睡觉之前脑海当中突然涌现出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0: 有，小峰先分享一个。这时段小峰和各位分享一下昨天晚上我想的。
1: 你是什么样的想法？我听听有多么的不切实际。
0: 就是还可以吧，就是但是呢挺难实行的。其实这个想法呢之前也在脑海当中出现了很多次。昨天呢因为刷手机看到了一个就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他说这个年龄层的人咱得精致起来呀，对不对？活出自己的样子呀。首先第一步，你早上起床得跑步。哎，我说，哎，这个真得坚持呀！我说，跑步，尤其这个季节，天气还这么爽朗，
1: 对，
0: 跑步非常的舒服，然后早上呢也可以唤醒身体，对吧？
1: 我来听听第二步。
0: 第二步就是，哎呀，还得上早班，起那么早干啥呀？早上起来的想法和昨天晚上的想法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一下子就给推翻了。
0: 对，就是很简单就推翻了，就没有说这个在床上做
1: 没有一点的挣扎，
0: 没有挣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觉得愧疚，就觉得，哎呀。昨天为什么想这个东西？
1: 一宿觉睡醒之后，就会发现前一天晚上的这个想法哈，想法很丰满，等到自己需要去实行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骨感了。你看一下我们的英晨哈，他说第37天来打卡，问候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他说每一天啊，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是一个996内耗的状态。他睡前呢，就是爱回忆一些自己高中毕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暑假丰满的生活。当时呢是在外面下着大雨的晚上，躺在床上呢刷着平板电脑，那种非常非常放松的惬意的感觉。也总是能够想到营口家乡的烧烤，现在呢正在外地打拼，想念家乡的美食。除了烧烤之外呢，还有海鲜啊等等等等。他说我越想越睡不着啊。临睡之前哈，思念一下家乡，但是最最想念的是家乡的各种好吃的。
0: 哎呀，这一看就平常就是愿意吃点愿意喝点，
1: 爱好美食的人，相信呢也都是热爱生活的人。
0: 是的，今天早上啊晒这个早餐的朋友还蛮多的。你像 XW 说，哎呀，一年级的啊新家行来打卡了，今天是两天的早餐
1: 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怎么还有串儿呢？因为图片刚刚没点开，
1: 这一大早
0: 加在当
1: 中啊，吃的挺硬啊，烤串儿啊。
0: 啊，对呀，这
1: 太羡慕了。我们俩看完之后哈，这个统一有一个咽口水的动作。
0: 对，看看第二天早餐吃的啥？
1: 第二天早餐这个是一个。
0: 这个蔬菜饼，
1: 蔬菜饼，哎，你看吃的简单了，干净一点之后，我们俩这个，哎，
0: 啊，就不一样了，
1: 心情好一点了，
0: 啊，
1: 不是那么羡慕嫉妒了。
0: 主食是紫薯，
1: 还有
0: 这个玉米，
1: 嗯，
0: 哎呀，确实挺好。这个串我又点开看了一下，怎么没撒调料呢？怎么？
1: 这个可能这小宝贝儿吃哈，
0: 啊，
1: 不能撒那个辣椒面。
0: 观察的挺细致啊，
1: 但是我们俩可以，我们俩能吃了。
0: 对的，然后呢爱有坦荡荡发来消息了，说这个外环民心河桥这边啊，这个车还是蛮多的啊，有点堵，尤其是这我看看
1: 是就是乱走一些这个
0: 抢道的车会比较多。
1: 是的，这块的交通秩序哈比较一般，想要

0: 那个呼吁一下交警同志，能不能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块加派人手哈，来能够疏导一下现场的通行效率。这条建议信息呢，我们收到了，稍后也会发到警媒工作联动群当中。
1: 是的，
0: 那么我们的交警同志给予研判之后，相信会给出最佳科学的最棒的这么一个处理解决的方法。
1: 是的，目前呢我们把目光也直接聚焦到外环和民心桥和这个位置，
0: 这个工农路红色深红色拥堵的线路好长啊，
1: 车辆很多，而且沿着这个民心河桥和工农路这个交汇口的位置呢，车辆确实挺多的。
0: 是的，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做好这个心理预期哈，目前这块的通行效率非常的一般。我们吉地幼小衔接的张佳瑞第二天来打卡，欢迎宝贝
1: 啊。我看到上面的记录啊，昨天是第一天打卡，
0: 对
1: 啊，真棒啊，坚持住啊，加油。
0: 好的，上有最新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各位分享。那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我们通过电波传递出去，帮助更多在路面上的小伙伴。在这里提前谢谢各位，
1: 谢谢各位。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聊到的这个是咱们在今天哈有一些路段是进行了一个修路的封路的这么一个通知。那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市区的西部，是有关于市区西部的。新市区道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三期部分路段呢，在今天是封闭施工的这么一个通告。
1: 是的，
0: 昨天呢在节目临近结尾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伙呢简单说了一下，有很多的听友哈，在这个稍后节目刚刚结束的时候呢，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询问的信息，想要一个详细的具体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各位再来详细说一下。
1: 首先呢，交通限制范围和时间呢，和各位分享一下，有几条线路啊。首先呢，是于市办事处门前，从英华街到新兴大街，封闭时间呢，从今天开始9点啊，一直到10月15号晚上5点，大家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就英华小学南一路，从英华街开始到西环西里4号楼，封闭时间呢也是从今天上午的9点开始，
0: 一会儿就要开始了。
1: 对，10月15号的晚上5点结束。还有就是利民石杂北街西环西里22号楼到西环路，封闭时间呢也是从今天的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10月15号晚上5点钟。
0: 另外呢还有清真寺东路哈，就是回民小学北路一直到新兴大街，封闭的时间呢这个不是从今天开始，但是呢是从9月19号上午9点钟一直到10月30号的傍晚5点钟。
1: 是的，
0: 以及清华办事处北街清华路到清华办事处，封闭的时间是从今天上午9点钟马上就要开始了，一直到10月25号的傍晚5点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平安路和平街到和安街，封闭的时间依然是从今天上午9点一直到2026年的10月20号的傍晚5点钟。
1: 是的，还有致远南街，从南海路到平安路，封闭时间呢是从今天的9点开始，一直到10月25号晚上5点钟。还有万都社区北街，从平安路开始到君修家园39号楼南侧，封闭时间呢也是从9月20号的9点开始到10月20号晚上5点钟结束。
0: 如果说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呢，那这工期哈肯定是要相应的顺延了。另外呢，我们要知道这8条施工的路段哈，朋友们都是全幅封闭啊，是全幅封闭。那封闭期间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禁止通行的。
1: 在施工期间呢，也请广大市民呢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避开施工路段啊，请途经的一些车辆和行人呢，按照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进行通行就可以啦。
0: 好嘞，没有问题。路面上呢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这样如果说对于这个封路的通告我们了解的不是那么及时的话，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出行的效率以及我们出行的这个路线。
1: 好了，再把目光聚焦到东面啊，就是关于青营线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我们也和各位分享一下，看看哪些道路啊进行封闭了呢。
0: 这个青营线呢是黑大线西 K 三九。

0: 八加172一直到柳树 K409 加065，封闭的时间同样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如果说遇到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工期也是会相应顺延的，届时呢也会另行通告。
1: 是的，也提醒各位呢，在这一期间呢，大家行驶在附近路段的时候呢，也注意去绕行啊，别影响交通出行了。而且呢，像沿途青营线施工路段的车辆呢，可经黑大线或徐蚌线，还有绕盖线和
0: 庄西
1: 线、嘉辰大道、营钢南路、4号路、3号路、营钢路，还有营钢东路、营柳路进行绕行就可以了。
0: 施工期间呢，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一定哈要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规划，尽量去避开施工的路段。
1: 嗯。
0: 北京时间8:26，我们的热心听友小鹿来了。他说现在欢心店早市周围这一块哈，这个车停的是挺多的，搁这块走可费劲了。
1: 哎呀，这早市周围啊，确实是啊，这个停车难是一个问题，但是大伙呢也不可以
0: 乱停，
1: 随便停，
0: 对
1: 吧？
0: 对，尽量的把车呢停靠在这个合规合理的位置，这样除了方便自己以外呢，在路面上的交通安全才是最最重要的。
1: 是的，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啊，因为从我们的制高点监控视频来看的话，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啊。
0: 是的，现在呢，这个视频画面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盼盼路。
1: 嗯，
0: 我们在视频画面里能够看到哈，车辆挺多的，但是好在呢，也都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
1: 是的，通过我们的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目前呢，盼盼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口的位置呢，由北向南方向出现了点车辆挺多的拥挤的路段啊，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稍稍等待一小会儿。同时呢，浩宇幼儿园门口啊，也是东海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也是蛮大的。
0: 虽然这块哈呈现的是那个红色拥挤的线段，但是呢，它红色拥挤的线段减短了很多，这是一个好的消息，象征着这块的通行效率是在提升的。
1: 是的，然后呢，再把刚刚听友分享的路段啊，就是外环工农路和民心河交汇口这个位置呢，看看有没有所缓解。但是咱们把目光聚焦过去呢，发现车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1: 大伙儿呢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足了心理准备了。
0: 好的，没有问题。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哈，是说睡前有没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在临睡之前脑海当中呢会有很多五花八门的小心思，但是睡醒之后也许这个想法就会被推翻。也有一些听友哈在留言，有一位朋友他就说了，晚上睡前哈就是你不要打游戏，
1: 哎，
0: 不然的话呢你这一宿啊我都是游戏里的人物啊，这觉睡得我才累呢。
1: 就是一晚上都在游戏当中，
0: 对
1: 啊，玩了一晚上。
0: 哎，玩了一晚上，这么听起来好像有点过瘾，但是呢，实际上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觉得身体有点疲惫，
1: 非常的累啊。还有就是晚上的时候呢，有些熬夜追剧的朋友呢，也会确实是会梦到这个剧里边的一些片段的。
0: 对，
1: 嗯，
0: 甚至会带入到自己
1: 沉浸式啊。还有好朋友发来消息说，这个晚上沉迷于刷手机网购，你是花钱呢？
0: 这个都好像是在我们屋子里面安了监控哈，而且晚上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这个吃播啊、带货啊，哎呦，当时就会下单。
1: 明白。好看的时间呢，这一时段要进入广告了，我们等一会儿，一会儿见。
0: 好嘞，
2: 30分，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元。
6: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山世纪广场。

0: 店、大石桥知识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6: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4: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7: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4: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6: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8: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4: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时间来到了8:37，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畅通早高峰，我是小峰，各位，
1: 我是婷婷，早上好各位。
0: 开心啊，这个虽然还剩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但是仍然很开心。
1: 是的，
0: 就一坐到这个岗位上觉得瞬间就不一样了。就真的啊，早上的时候呢，你看我虽然起得早也有起床气，实话说有一点丢不愿意起
1: 来。还行吧，早上碰到你的时候觉得状态就是很阳光很饱满。
0: 那是因为有事期待呀，期待上节目。
1: 喜欢上班，热爱工作。
0: 对就喜欢啊，这么多听友呢和咱们互动，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时刻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啊，去听我们的声音，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1: 我们的节目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为各位服务路面上的最新的路况。你看现在这个渤海大街和学府路的交通路口上车辆呢变得没有那么多了，
0: 对的，
1: 整体来看呢通行的效率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车辆呢也是在平稳有序行进当中哈，能够看到画面里面呢车辆都是在这个按照指示标线来行进。想要变道的时候呢，我看到有我们的司机朋友哈打了转向灯。以往其实这样的动作是规定动作，
0: 对的，
1: 是正常应该有的动作。但是呢，如果能够在驾驶习惯上一直保持一个很好的这么样一个习惯保持下去的话，也是需要给您点赞的。
0: 嗯，是的，
1: 值得表扬。
0: 然后呢，把目光再聚焦到今天早上车辆挺多的西兴大街上。
1: 嗯，
0: 目前来看的话，西兴大街呢车还是挺多，从市府路一直到学府路这条路段，从西向东方向啊，也是全线的拥挤的一个状态啊，车挺多。今儿什么情况啊？然后呢？
1: 我们在这个视频画面里哈，现在呢大家伙能够看到的是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全都有这一块目前特别显著的特殊的堵点。
0: 对的，然后呢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早上这一时段
1: 特别显著的特殊的堵点。
0: 对的，然后呢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早上这一时段的主干路的通行效率还是可以的，没
1: 有明显提升啊。8:30之前咱们俩还说到那个建设街和学府路歪着看是一个字母 Y， 现在你看完全是绿色畅通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各位可以放心走了，
0: 特别棒，估计孩子都该上学都上学了。
1: 这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
0: 家长估计也都到工作岗位上了。
1: 哎，对，8:30该打的卡都已经打完了。
0: 所以说啊，早上早起一会儿，早出门。

0: 一会儿，对不对？啥都出来了，省着还着急。
1: 对，提前量很重要哈。
0: 对呀，打好提前量。
1: 嗯，哎，现在这个在春泉市场门前这块哈，我们能够看到视频画面里这个放大了之后呢，关注到的这两辆车辆现在停在那儿，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剐蹭的事故？学府路和新兴大街的交汇路口，学府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哦，看到了。
1: 嗯，
0: 很明显啊。
1: 对，现在呢这个左转的车道上目前这一块哈是通行的效率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
0: 嗯，
1: 但是好在呢目前这块车辆不是很多，如果说大家要往这儿走的话，最好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同时呢咱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
0: 好的。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聊到的是在晚上临睡之前脑海当中呢经常会有一些奇思妙想。
0: 嗯，
1: 但是呢各位知道吗，其实在睡前哈是我们人类最薄弱的时刻。
0: 哎呀，
1: 我们没有顺应那个生物钟哈正常的入睡，那所以呢在睡就是真正的步入到睡眠之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0: 嗯，就特别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特别离谱的决定。
1: 哎，对，能够用到离谱这个词儿，就可以想见临睡前的一些想法在第二天能够去实践的是微乎其微的。
0: 嗯，
1: 比如说在半年之前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了，说自己临睡之前刷手机的时候就是我疯狂下单网购的时候
0: 消费啊，然后过几天之后后呢，收到了自己没有印象的一些包裹。
1: 哎，对，真有，我也有过那样的情况。
0: 啊，
1: 我当时就在回忆，我对象扯回来之后了，就说了你这个快递买的是什么？我说我买东西了吗？
0: 我也没买东西啊。
1: 对呀，我完全没有印象。
0: 嗯，
1: 打开之后了，对这个东西的印象也是有点模糊，然后就开始打开各个软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在哪个软件下单买的呢？
0: 对呀。
1: 看来临睡之前哈，非常的不冷静、不理智。
0: 其实我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因为男生嘛，大家可能会觉得男生可能
1: 更冷静一点。
0: 对，在网购这方面呢，可能稍微差一些。但其实呢，小峰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晚上。
1: 但其实你不是。
0: 晚上突然想到了一个，哎，特别棒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拉花的技术，或者制作咖啡的技术要提升一个层次。
1: 但是我看你天天早上带来的这一杯咖啡很朴素呀，没有什么那么高大上的包装呀。
0: 所以说嘛，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不靠谱的决定之后呢，突然发现自己好像没有那些什么材料什么的，
1: 然后
0: 疯狂的下单
1: 买了。
0: 对，然后呢他会根据你的兴趣推荐你平时没有发现哎这东西也需要买的这些其他一些材料什么的。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我也需要买，那个我也需要买。然后等三两天这个包裹到了之后呢，打开之后那一瞬间好像没有那个冲动了，觉得
1: 没有那个心气了，
0: 喝美式也挺好
1: 啊，简单一冲也不错。
0: 对，到现在那些材料呢还在我的冷藏里，冰箱的冷藏里边去放呢。
1: 那你当时这个热乎劲儿都过了，你也选择了签收。当时想的是还觉得不一定什么时候我这个新鲜劲儿又来了。
0: 我签收的时候呢还蛮不错的，当我制作第一杯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冲劲儿呢，
1: 没有带给你像前一天晚上下单时候的那种巨大的情绪价值，
0: 没有了，完完全全没有，
1: 冷静下来了。
0: 所以说啊，这个午夜的大脑和白天大脑，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脑子。
1: 哎，对，你看这个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哈，午夜后的大脑其实跟我们白天清醒的时候，它真的不是一种状态，
0: 真的是不一样。你看啊，地球是24小时自转一圈，
1: 对的，
0: 在地球上的生物，无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是细胞里的一些这个核糖体，
1: 嗯，
0: 它其实都是随着昼夜的节奏节律进行运作的。
1: 没错，那我们人啊身体上的很多生理的功能呢，其实它也是受到了昼夜节律的影响。
0: 对的，
1: 比如说什么神经递质啊、脑区活跃度啊、情绪调节呀、等等等等。
0: 嗯，
1: 还有很关键的就是一些注意力和决策力。
0: 对的，
1: 如果说大家伙在午夜之后哈，强行想要保持一个清醒
0: 啊，
1: 那不就是跟自己的生物钟逆着来吗？
0: 对呀，
1: 很容易出现什么呢？情绪判断和身体状态跟正常清醒时候做出的那样的一些决断都是大不相同的。
0: 所以说也提醒各位什么呢？该到睡觉的点儿就得睡觉，你不能强行保持自己清醒，让自己亢奋。
1: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想法，白天哈，工作一天了，
0: 太累了，
1: 晚上了，陪完孩子了，
0: 嗯，
1: 家里面都已经收拾妥。

0: 我是清醒无法按时进入恢复的周期呢，这时候呢我们会突触就触发出工作时的工作饱满饱和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对，你就会没有那种疲惫的感觉，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什么呢，你的注意力就会下降了，判断变迟钝了，
1: 对，
0: 情绪反应被放大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些多愁善感，大多是发生在午夜呢？
0: 对的，那个词儿怎么说呢 ？emo，
1: 早点睡，什么都解决了，
0: 对，全都没有这些问题了。
1: 是的，研究表明哈，这个积极的情绪和消极的情绪呢，还会表现出明显的昼夜的节律性。哎，比如说积极的情绪呢在白天会达到高峰，但是呢在夜间就是凌晨的一点到四点会达到低谷，相反消极的情绪在白天会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呢然后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的时候，我们这个消极的情绪它就是会急剧的上升。
0: 所以说呢大伙熬夜的时候呢，尤其在夜晚的时候刷手机，你看到了一个在白天看似很平常的一个
1: 场景，
0: 对，但是晚上在深夜的时候呢
1: 就会多愁善感。
0: 对，
1: 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令自己感动的，比如说一些文案啊，或者是能够共情当中一些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白天看可能就是一走一过哈，一滑一过，
0: 对的，
1: 晚上有可能你就带入了，你就共情了，
0: 对，
1: 甚至就潸然泪下了。
0: 所以说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呢需要早睡了。
1: 对的，
0: 真需要早睡了。
1: 是的，所以呢在午夜之后，如果说咱们强行保持清醒的话，你大脑内部的那个神经网络是会发生明显变化的，会影响到我们白天的像是注意力啊、控制力啊等等。还有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哈，白天的时候已经想好了，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
0: 对的，
1: 包括呢我的这个膳食的内容，白天都做得很好，哎，早上一个水煮鸡蛋，然后中午呢一块这个
0: 鸡胸肉，
1: 哎，对，然后晚上呢我再简单的吃点蔬菜。我最近这一阵呢我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轻盈一下，然后结果一到半夜好六个外卖。
0: 一合计这晚上睡觉，你看我白天都这么辛苦了，晚上不得犒劳一下自己啊。
1: 哎呀，暴饮暴食经常就是会出现在晚上。
0: 对的，尤其晚上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就是多吃东西，暴饮暴食。
1: 而且才奇怪呢，就感觉有一些东西哈，它就是在半夜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它就更好吃，
0: 特别想吃，
1: 尤其是一些高热量的，炸鸡呀、烤串儿啊、
0: 鸭货呀。所以说长期呢这样吃呢，首先呢咱先不说这个晚上适不适合吃，那你这么吃的话，首先就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呢。
1: 那当然了，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啊，你像这个夜间清醒的时候呢，大脑呢还可能会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的情况，
1: 这一点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说呢我们在夜晚的时候咱们一定哈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生物的作息，
0: 对的，
1: 早一点入睡。总而言之吧，睡前的大脑呢它其实是处在情绪驱动力上行控制理性下降的这么一个阶段，会促使我们的行为呢比较容易偏离常规甚至是失控。这个时候大脑会指挥我们干出一些我们在白天平常的时候干不出来的一些事儿。
0: 哎，
1: 所以大家伙别熬夜呀，
0: 老老实实睡觉吧。
1: 对呀，
0: 还有要提醒各位呢，千万不要相信深夜的大脑啊，也一定要去相信自己第二天清醒的你。
1: 对，很多经验都表明了哈，早点睡觉就是夜里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各位，
0: 没错，千万啊，也一定不要去做出一些这个错误的决定。
1: 对的，
0: 首先啥呢，就是疯狂去下单，要理性消费了。
1: 是的，不要等到这个睡一觉醒来之后哈，会觉得说哎呦，我第二天我那个前一天晚上、
0: 哎、
1: 我的一些决定的确是有点追悔莫及、那个时候即便是你想起来了你想要取消订单，但是有一些商家哪怕你是在半夜下单，人家的发货才快呢，物流信息都已经蹦出来了。
0: 其实买东西还好，至少你得一个东西、就是怕在各种的一些直播软件里边去刷礼物。
1: 哎呦，
0: 哎呀，这个
1: 那我倒不担心啊，没有多余的钱给别人。
0: 哎呀，其实今天我觉得互动话题挺有意思的，真的。就晚上的时候啊，确实有一些不靠谱的一些想法，但是呢，早上的时候发现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又挺可笑的。
1: 是的，你看无处不在来了，他说临睡前想明天早点睡，但是每一天都实现不了，
0: 都实现不了，
1: 也能理解，但是咱慢慢。

0: 来吧。
1: 是的，还有呢，就是拒绝发来的消息啊，说这个不理智的行为呢，其实他也有。刚结婚的时候买个烤箱，然后呢带着呢就买全套的这个烘焙的用具和材料。
0: 哎呀，
1: 用具呢能一直放，材料其实都过期了，
0: 没做呀。
1: 跟小峰有点这个相似，就是买这个做咖啡的一些材料。
0: 你赶紧做起来吧。
1: 其实
0: 大家伙都等着，
1: 有好多东西我估计都已经过期了。
0: 过期了，那咱们就是清理一下吧。过期的东西咱可不能入口了啊。林距离他说了，投税之前哈，总是想晚上做梦能梦到一组号码，然后第二天呢去买彩票，希望能够中奖。只可惜呀，没有一回能梦到。
1: 哎，我也有过类似的想法，
0: 这
1: 那个时候在学生时代啊，就是晚上突然一组数字觉得特别好。
0: 然后呢？
1: 明天，第二天我就忘了。
0: 第二天忘了，醒了之后那才着急呢，
1: 追悔莫及呀。
0: 对，白天有时间都想给那个接个觉哈，希望这梦也能连上。
1: 所以说啊，这些不靠谱的想法呢，时常伴随着我们，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小惊喜。啊，也是充斥着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吧。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呢，跟大家伙聊的这个互动话题结论哈，就是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深更半夜去做的那些决定。
1: 对的。
0: 另外呢，就是一些重要的决定，咱们也不要在晚上做。最最关键的就是早点睡哈，早点睡是最有性价比的。
1: 对，其实我们也是提醒各位一件事儿，就是早睡早起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
0: 没错。北京时间8:52，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歌怎么样？
1: 好啊，
0: 选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在早间的时候，除了路面上的通行效率和一些最新的资讯，也有优美的旋律和跳动的音符，能够陪伴各位，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
1: 一首来自旅行团的乐队带来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送给大家，也送给每一个奔跑在路上的自己，好不好？
0: 好嘞。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啊！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早高峰。
4: 时间来到了8:57啊！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怎么样？歌曲好不好听？
5: 好听啊，
4: 哎、
5: 当然
4: 好听
5: 了。听完之后，感觉我在路上奔跑的时候都有劲儿了。
4: 是的，小葫芦发来消息了，说主持人，我想说今天的题目和聊的内容呢，就是。真的是我自己真实的生活状态，句句都是我心里想说的，特别有共鸣。
5: 说到你心坎里了。
4: 哎呀，感谢这么接地气的分享，太
5: 棒了。建议，同时呢，也感谢您对我们这个聊的话题的参与的互动以及认可。
4: 真的，我们也非常的
5: 感动，
4: 感动。

0: 北京时间很快要来到8:59了，我们再来为大家刷最后一波路况吧。现在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通行效率非常棒，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通过百度地图实时大数据来看，目前的城区主干路呢都挺畅通的啊。
0: 是的，但是现在清华路哈，北向南的方向，在奥林市场门前这块和攀枝花北街这儿，目前的车辆是有一点点红色拥挤的情况。
1: 对，去早市的朋友可能比较多啊，大伙呢这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规范一点啊。
0: 是的，另外现在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哈，通过的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辆的朋友呢依然是比较多的，那我们途经这个路口的司机朋友们，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瞭望。
1: 还有就是万达华府西门这个地方中间一品的东门啊，出现了一点黄色的缓行，还可以啊，
0: 还可以，问题不是很大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一早间呢，非常感谢各位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也祝福大家今天在本周三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天气，好的阳光，希望好的心情也都能够伴随您一整天。
1: 那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这些，我们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0: 明天见，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建。

0: 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2: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8: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Walker 和张韶涵，《遗忘之海》。

来自张韶涵和 Walker 的《遗忘之海》，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的首度合作。张韶涵的清亮的嗓音，一亮相就给我们带来那种非常惊艳的感觉，从前奏开始就非常容易吸引大家。

来自于戴佩妮就是你。戴佩妮是非常优秀的华语创作型女歌手，很多的词曲呢都是出自于她自己之手，就像这首歌就是你，词曲都是由她自己去进行完成的。整首歌的旋律也是非常轻快灵动，

人家的嗓音一直是那种非常温柔很柔和的，歌曲也自己带有这种非常安静的氛围。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李健，带来歌曲《转眼瞬间》。

0: 心灵九五幺爱音乐。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

0: 平。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we're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九五幺，爱音乐。9:34，欢迎大家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五幺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英萌。

0: 岛歌的魅力在于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你就能够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能够马上的抓住你的耳朵。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昨天。情歌天后梁静茹非常擅长把感情里的悲欢娓娓道来，这首歌呢也是带我们一起回望了已经走远的昨天，释怀过往。
1: 不曾亲吻他的脸，假装你不曾靠在他的肩。
0: 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子弘凡演唱的《前方》。

0: 明智之举来自许嵩，这首歌呢也是许嵩担任了词曲的创作并且担任了制作人的一首歌曲，收录在他2018年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寻宝游戏》当中。这首歌通过了内心独白的形式，呈现出了超然的视角下的情感回溯，展现和解、自省和释然的情绪特质。有一条歌曲的评价是这样说的，说这首歌折射出了青春的遗憾和时光流逝的情感体验。
1: 我在天南海北很偶尔想你，
0: 有的时候听歌真的除了听到里面的内容之外，听的还是一种感觉。如果这份感觉足够打动你，对这首歌你也会生出别样的情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张栋梁和银河快递《足够》。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胭脂屋，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29到18度，大石桥29到16度，鲅鱼圈30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2: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鲜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1: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

0: 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1: 知道的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5: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人间四季起落，世事浮沉，希望我们都能够在烟火世俗当中寻觅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春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歌手王秋实的《人间几分春》。王秋实也算是内地新生代的歌手了，原创歌手，而且他的歌国风的这种风格是比较多的。
1: 只叹情难了，花又落池中飘。
0: 有的歌曲可能说出名字的话，大家会有一些印象，比如说

中游和泛舟人，这算是王秋实比较代表性的两首歌曲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水木年华《剑山》。

0: 残酷月光来自于林宥嘉，歌名虽然叫残酷月光，但歌词写的却是也敌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林宥嘉非常具有情感感染力的嗓音，而且这首歌呢也算是他的经典代表作。继续用好音乐陪伴各位，来自黑屋乐队，爱是永远。
1: 不要忘记那

0: 10:27，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刚才的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自由的夏天》，也是电视剧《耀眼》的片尾曲。希望好音乐能给各位带去一份好心情。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啦啦啦，吹着夏日的风，这一刻是属于我宝贵。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区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

0: 运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奋进的五年专栏，民生为本新教育，乐学赋能向未来，
2: 甜蜜百香果北漂安家，在营口迎来收获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五年来，我市锚定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补齐办学硬件短板，深耕教育内涵建设，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实现硬件设施提质升级与育人模式创新突破的同频共振，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学期伊始，改造后的市第七中学教学楼窗明几净，全新铺设的地胶彻底消除地面湿滑隐患，走廊的护墙板全部安装到位，食堂完成升级改造，校内实现人车分流，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教师林庆全与市第七中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作为母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如今回校任教，他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两代人的求学经历见证着学校的蝶变。是第七中学教师林庆全。
4: 我作为老师也好，家长也好，长时间在这工作，我们孩子在这学习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放心了。同时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工作，我们感觉心情也非常舒畅。
2: 是第七中学学生王珍熙。
5: 新换的这个地胶呢，它就很防滑，就雨天什么的同学们也不用担心了，也能更加保护我们同学的这个安全。
2: 市第七中学环境改善是我市教育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2021年以来，我市推进教育基础设施重点项目56个，新改扩建学校109所，新增学位1.2万个。营口市第十一中学、营口实验教育集团东湖分校、英才实验学校等一批现代化校园投入使用，不断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缓解学位紧张压力。硬件改善不止于教学楼与宿舍，体育馆、食堂、棋类活动室、课间活动分区、走廊、图书角等功能性空间同步配套，为多样化校园活动提供场地支撑。硬件筑底盘，软件赋灵魂。在2024年，市教育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锚定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目标，正式打造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围绕家校协同机制、教育模式、课程体系开展系列实践探索。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便是该品牌建设的重要载体。多年来，学校依托本地资源，搭建起广阔的实践育人平台，带领学生走进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等企业，近距离观察现代工业生产，前往乡村农舍、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体验农耕劳作，走进中储粮老编直属库厚植粮食安全意识，到市科技馆、市博物馆学习安全知识，触摸科技，感悟红色历史。自2022年以来，已有4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各类研学实践。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副校长江兆祥：
6: 像今年我们这个实践周啊，在原有成熟课程的基础上，又新增了苏绣、橄榄球、科学探秘等特色多元的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的成长需求。
2: 市第一中学学生智香婷。
7: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爬智山，智山很高，让我们都感受了辛苦与快乐。中间有好几次，我跟我的同学都想放弃，但不过我们互相鼓励，最后还是坚持爬到了山顶，也让我跟我的同学的感情更近了一步。
2: 在做好集中研学的同时，我是用好课间15分钟与大课间碎片化时间，倡导学校打造动静相宜的课间活动模式，鼓励学生走出教室参与运动与社交。

0: 与此同时，我市推出行走的思政课，开设重温红色足迹、传承榜样力量等主题线路，在沉浸式体验中塑造青少年价值观。一系列改革投入结出丰硕成果，基础教育多点开花。鲅鱼圈区实验小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全市共有61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所学校入选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10所省级劳动教育示范校，省特色高中达15所，构建起五育并举育人格局。市教育局副局长杨金生：
1: 全市教育系统将精准对接城市发展需求，持续擦亮乐学营口教育品牌，全面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制度体系，半强半优基础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大力提升教育条件保障水平，持续推动教育提档升级，用心做好有故事的教育，有温度的教育，为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调度会，传达学习省专题调度会议精神，总结通报前期工作，研判分析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楚乃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专项斗争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坚持高位谋划部署、周密调度推进，全面启动线索排查、案件办理、行业整治、宣传发动等各项任务，形成了强大的高压震慑攻势。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行动力推动专项斗争纵深推进，要抓实线索核查，持续增强线索承案意识，加快进度，严把标准，确保以线索引路带动打击开路，要加大打击力度，紧盯10类新型犯罪，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大案要案，再形成一批重大战果，要浓厚宣传氛围，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创作微动漫、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体系化、全覆盖宣传，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专项斗争所取得的成效。要强化行业整治，坚持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持续提升监管质效，加强统筹指导，确保打击与治理同向发力。要凝聚攻坚合力，健全信息报送、线索移送、提前介入、会商研判等机制，推动各部门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整体效能。
3: 本台记者报道，9月15号，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暨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举行，市领导张立军、田伟、王殿峰、金大鹏出席活动，与会嘉宾共同点亮启动台，正式启动2026年营口市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后，紧张有序的网络安全事件应急演练随即展开，演练模拟营口水务集团智慧水务系统感染勒索病毒事件，相关单位启动网络安全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对照营口市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全流程实战化推演，验证监测报告、先期处置、事件研判、应急处置、追踪溯源、整改加固、追责问责的完整工作闭环，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此外，活动现场还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表彰网络安全优秀作品、宣读网络安全倡议书等方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据了解，宣传周期间，我市还将举办网络安全校园日等主题活动，普及网络安全防护知识，营造全民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由市委网信办主办，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共200余名代表参加活动。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4号，我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营口站前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面向市民普及安全用药、用械、用装科普知识，汇聚多方力。

0: 量，构建药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本次活动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省药监局稽查八处、市公安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等单位联合参与。各单位同步布设宣传展区、便民咨询台与监管成果展板，打造一站式药品安全科普服务宣传阵地。活动现场，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讲解常见贴敷类医疗器械选购与使用规范、化妆品真伪鉴别以及不良反应规范处置方式，同时拆解医药广告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常见套路，纠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妆认知误区，提升市民安全风险辨别能力。
1: 眼下正值南方特色水果百香果上市的季节，在站前区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百香果种植基地同样迎来采收期。走进百香果种植大棚，阵阵果香扑鼻而来，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层层叠叠爬满枝架，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百香果挂满枝头。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光明农业科技产业园位于站前区光明村，村中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就业门路有限。为盘活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地务工增收，村两委经过多方实地调研、市场对比，最终选定管户门槛低、效益稳、当年栽植就能够挂果的百香果作为特色种植项目。百香果作为兼具高营养价值与强大深加工潜力的水果品类，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深受消费者青睐。素有果汁之王美誉的百香果，曾因畏寒喜湿的生长习性，种植范围长期止步南方。在北方，栽植百香果需要克服控水与授粉等多重难关，气温、降雨等因素也不利于百香果作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3: 它是在露天种植，通风和雨水什么都是比较适宜它生长的，所以我们在栽到我们这个棚里以后，采用一个抬土种植，我们控制它的这个水量，因为它喜湿但不耐涝，下雨的时候会把这个整个棚都关上，控制它这个外来这个雨水量，减少它的病害。
2: 产业园依靠大棚控温保温，不断摸索本土化栽植技术，历经多轮试种调试，成功破解地域限制，让外来客在营口扎下了根。经过两年的试种摸索，今年园区内的满天星、台农百香果长势和品质都有了大幅提升。为适配更多消费者的口味偏好，园区今年还引进了甜度更高、汁水更足的亲密九号百香果。站前区光明村村委委员戴鹏：
3: 今年我们是第二年种植，我们改良了这个水肥，然后我们今年果子结的比去年要大啊，产量也比去年增加了10%左右。
2: 趁着鲜果集中上市，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零距离感受现摘现尝的独特鲜甜。在线下采摘体验的基础上，光明村积极打通直播带货、社群团购等线上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让本地优质百香果走出乡村，持续拓宽销售市场。游客刘洋：
4: 之前百香果都是在超市购买，从来没想过在营口本地大棚就能见到挂在藤上的百香果。今天放假，特意带着家人过来采摘，采摘下的果子香气很足，既能休闲放松，又能体验农事乐趣。
2: 从试种探索到收获颇丰，从单一果品到多品种共同栽植，光明村依托设施大棚，不断探索南果北种的发展路径。小小百香果串联起休闲采摘、农产品产销等多元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正成为村民致富增收的甜蜜果实。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伍连德后人及访问团到营口寻迹先辈足迹。
2: 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9月12号，伍连德后人及寻迹伍连德访问团跨越山海到我市寻访溯源。伍连德是我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创始人，首位华人诺贝尔奖候选人。他发明的伍氏口罩，中国首款医用口罩，在疾病防治中有效阻断病毒传播，守护百姓生命健康。1919

0: 到了营口，看到当时武林的先生，在1920年建设的这个简易医院，保留的非常完好，我们也深受感动，感觉到营口人民呢没有忘记武林的先生，营口的政府呢把这栋建筑保留下来，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我也希望呢，营口市政府呢今后能够进一步的进行维护，增加它的展览内容，我们愿意呢提供相关的资料来教育更多的人们关心我们中国的健康事业，关心我们的防疫事业。
1: 营口作为我国近代海港检疫重要实践地，保留很多珍贵的武林德相关历史印记，此次寻访将进一步推动武林德爱国济世精神的研究传播。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韩晓东：
2: 武连德博士呢亲自任这个海口检疫院的首任院长，应该说在营口这个公共卫生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觉得我们营口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位世界公共卫生专家。
3: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所以生活当中坚韧不拔很重要。同样，用智慧去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更加的重要。一起来听这首歌，此刻唱给你听。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的收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

在节目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吃饭的话题啊。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说吃饭的话题不就是要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在吃方面呢要注意少油、少盐、少糖吗？没错，这些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是今天呢，我们要聊一聊吃法的话题。哎，好多朋友听完之后，这个哈就有点纳闷了，说吃法，这还有什么吃法吗？就正常吃不就行了吗？那您接下来的时间就好好的来听一听吧。说呀，食管癌是我国高发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全球近一半的新发食管癌病例是出现在我国的。那么食管癌是吃出来的癌症吗？哪些地区是食管癌的重灾区？食管癌早期身体又会释放出哪些预警信号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就食管癌是吃出来的癌症吗？医生给出的解

试试。不健康的吃法是推高食管癌发病风险的重要因素。食管是连接口腔与胃部的肌肉管道，内壁覆盖一层娇嫩的黏膜，食物入口之后呢，最先经过的就是这个地方。人的一生一日三餐，数十年间食管反复接触各类食物，如果食物刺激性较强或是进食方式不当，食管黏膜便会日复一日经历受伤、修复、再受伤这样的过程，细胞发生突变的概率会随之升高，最终有可能演变为癌症。虽然不能说食管癌100%是吃出来的，但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确实是提升患病风险的重要因素。所以说，餐桌上有这么几类习惯需要格外的警惕。

首先第一要警惕的习惯呢，就是趁热吃啊，趁热吃可以说是最温柔的慢性伤害。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65度以上的热饮列为很可能致癌因素。食管黏膜比较脆弱，耐受温度呢一般在40到50度，刚出锅的热汤、滚烫的功夫茶，温度常常可以达到70-80摄氏度，入口就会造成黏膜烫伤。尽管黏膜具备自我修复能力，但是无法抵御反复高温灼伤。长期反复烫伤之下，细胞在增殖修复过程中容易出现异常，诱发癌变。食物不烫嘴才是保护食道最基础的原则。第二个习惯呢，就是重口味。可以说重口味当中呢，可以说它形成的是隐形杀手的作用。那么重口味中的隐形杀手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两大类，一呢是高盐腌制食品，二呢就是酒精。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高盐腌制食品，例如咸菜、酸菜、腊肉，这类食物制作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亚硝酸盐，进入人体之后在胃酸环境下转化为强致癌物亚硝胺，直接接触食管与胃黏膜。那我们刚才说的第二个隐形杀手就是酒精。酒精本身它属于溶剂，会破坏黏膜保护层，促使其他有害物质更容易侵入人体，长期大量饮酒对食管的刺激会成倍加剧。那么第三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狼吞虎咽。狼吞虎咽可以说带来的是物理性的摩擦，进食速度过快，食物质地粗糙坚硬，比如没有充分咀嚼的干饼、带棱角的粗粮，吞咽时呢会对食管壁产生物理刮擦。这类机械损伤看似轻微，如果再叠加烫、辣、高盐等因素，伤害就会雪上加霜。所以说餐桌上的这三类习惯大家要格外的警惕。再来说一下，第一呢是趁热吃是最温柔的慢性伤害，第二呢就是重口味中的隐形杀手，一个是高盐腌制食品，一个是酒精，还有就是狼吞虎咽带来的物理摩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了，哪些地方是食管癌的重灾区呢？医生表示说，我国是食管癌高发国家，发病存在显著的地域聚集特征，代表性的高发区域是涵盖河南林州、山西阳城一带。那除此之外呢，四川盐亭，还有广东的潮汕、福建闽南沿海、苏北等区域，食管癌的发病率也是相对偏高的。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哈，说为什么这些地区会高发呢？医生解释说，这和当地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喜好饮用热粥、烫茶，常使用腌菜、腊肉，新鲜的蔬果摄入的不足，多重因素叠加，造成食管

长期受损伤。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食管癌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可防的癌症。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聊一聊了哈。医生提醒说，食管癌早期身体会发出预警信号，很这个大多程度哈是轻微的，时有时无的，所以特别容易被误认为咽炎或者是上火。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要留意一个感受，就是噎啊，噎得慌那个噎。第一，吞咽哽噎感。食用干硬的食物，感觉呀，食物在胸口顿一下，下行变慢。那么早期症状呢，时好时坏，但是会逐步的加重。第二呢，就是胸骨后隐痛或者是烧灼感，胸口正中出现不明不适，多和进食的食物相关。第三呢，就是食管的异物感，总感觉咽喉或者是胸口有异物附着，咽不下去又咳不出来。那医生强调说，如果进食发噎的感受两周之内反复出现或者是不断加重，应该及时做胃镜检查，特别是和高危人群。那么出现刚才说的任意信号，你都不要拖延，胃镜是检出和高危人群。那么出现刚才说的任意信号，你都不要拖延，胃镜是检出早期食管癌最直接的检查手段。在最后呢，医生也是提醒说，管住嘴，勤筛查，食管癌可防，同时也可治，大家伙呢就不用特别的担心。那么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注意饮食习惯了。刚才我们说，在吃法上我们也要有讲究哦，不要随意的去吃，比如刚才说的不能吃过烫的食物，还有呢就是腌制的呀，这些重口味，包括像酒精也最好是少摄入。平时生活呢，习惯这个细嚼慢咽啊，不要狼吞虎咽。希望大家伙儿都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首歌曲，在一首歌曲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美好生活。

想要生活美好，健康非常重要，所以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让我们身体啊更加健康的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的是什么呢？来聊的呀，是有关于膝关节的话题。

说呀，有人会产生疑问，膝关节容易出现久坐僵硬或者是上下楼梯疼痛不适的感觉吗？医生呢在这里就给大家伙推荐了两个特别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提升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功能，来改善一下关节的稳定。所以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起身来学做两个动作吧。动作呢就是俯身拉腿，来，我开始说了啊，各位按照我的指令，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来做一下这些动作。首先呢就是要双脚前后分立，前腿伸直，脚跟触地，脚尖回勾，后腿呢则微屈，身体保持平直，然后缓慢的俯身向下，感觉到大腿肌肉有拉伸感之后，维持3到5秒，缓慢起来，双侧交替，这个动作你可以进行10到15次。

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中呢，应该避免出现拱背或者是膝关节超伸。如果感觉膝关节后方有尖锐疼痛、腰部疼痛或者是下肢有串麻感，那么你就要停止这个动作的训练了。第二个动作呢是浅蹲踮脚，这个动作呢应该轻扶桌面或者是墙面，单腿支撑，另一腿呢抬高悬空支撑腿，保持膝踝第二脚趾正冲前方，臀部呢要向后浅蹲，膝关节屈曲大约30度的位置，保持2到3秒，然后呢缓慢起身，顺势踮起脚跟，维持2秒，足踝稳定柔和下落，动作呢可以单侧进行8到12次，维持2到3组。那么在动作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避免出现膝盖内扣的情况，保持良好的下肢力线，同时还要避免出现身体左右晃动。下蹲呢，以没有痛感为最好。如果说在下蹲的过程中出现膝关节疼痛，那么你就应该停止这个动作的训练，或者是降低下蹲的深度。就是这样两个动作，医生说可以来缓解，帮助提升一下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功能，改善一下关节的稳定。

所以你看，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运动。好多朋友就会说了，说哎呀，现在哈没有时间运动啊，哪有时间呢？一天天呢忙得脚打后脑勺的。但是你看看，如果可以的话，在你的这个平时的就是起来吃懒腰的那个过程啊，对吧，你久坐之后起来动弹动弹，走动走动啊，其实这些都可以来做一下这样的简短的运动，也用不上个三两分钟，您说呢？所以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用碎片化的时间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身体。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聊生活当中和我们息息相关的事儿哈。我们平时在吃药的时候，经常在这个药品说明书上可以看到说要空腹吃，然后有的呢提醒说要饭后吃，

还有的说要饭前吃。那么这个饭前饭后空腹啊，这分别指的是什么呀？什么时间呢？我饭前前到啥时候啊，是吧？我饭后我吃完饭多长时间吃是合适的呀？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呀，药品说明书当中空腹、饭前、饭后分别指的是什么？那如果说我漏服了一次药物，是否可以在下一次使用双倍的剂量给补回来呢？那么这些话题我们来听听专业的医生是怎么说的吧。医生强调说，药物的服用时间会影响药物的吸收、胃肠道刺激性和药效，应该严格的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的服用。首先我们来说说空腹。空腹服用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啊，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胃里面的食物比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的吸收，达到有效的血药浓度，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比如部分抑酸药和抗菌的药物。那这个是空腹服用的时间，大家伙要掌握好哈，是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那么饭前服用指的是什么呢？饭前服用啊，通常指的是餐前15到30分钟，因为这个时候呢，胃内仅有少量的食物，药物提前作用于胃壁，减少食物对药物吸收的干扰。比如说部分胃药就会提示你说饭前服用。那么饭前服用请记好，是指餐前15到30分钟。那么饭后服用指的是吃完餐之后的哪个时间段呢？医生说呀，饭后服用是指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适用于对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药物。那么这样呢，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减轻胃痛和胃部的不适。比如说部分解热镇痛的药、抗炎药等等，都会提醒你说要饭后服用。那么饭后服用的时间大家伙记好哈，是指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所以这就是空腹、饭前、饭后服用药物的一个时间段哈。再来和大家伙说一下，空腹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是餐后两小时啊，这个是空腹服用。那么饭前服用呢，指的是餐前15到30分钟，而饭后服用呢，指的就是餐后30分钟到1个小时。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在一首歌曲过后，爱生活我们继续来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正在直播的爱生活，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在听歌之前呢，我们聊到了说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哈，在这个药物的使用说明书上，我们会看到有告诉你说需要空腹吃，有的呢需要餐前吃，有的需要餐后吃，究竟是在什么时间段，和大家伙儿呢已经说过了哈。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有的人又要说了，说哎，我记得怎么有些食物好像啊，有些这个药物啊，说得跟着食物一起服用呢。没错，那么有一些药物呢就是可以和食物同服的，目的呢就是增加药物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非诺贝特。另外呢，关于服药的时间哈，医生也介绍了说，比如说你一日两次的话呢，通常可以早上晚上各服一次。那么如果是一日三次呢，在一天内怎么去分割这个时间呢？通常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医生说了啊，说他们呢是希望大家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时间间隔应该均匀，那么这样呢可以实现一天三次。而实际的用药呢，还应该以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嘱为准，切勿自行调整。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有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说哎呀，我不小心哈，我忘吃了一次药，就是漏服一次怎么办？我可不可以下顿药给他找到回来哈？医生说了，一般来说，如果距离原定的服药时间不是太久，那么你可以及时的补服。如果间隔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临近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跳过漏服的这一次，去按计划服用下一次的正常剂量，而不是把上一次落下的剂量在这一顿一招给它补齐，这样是不对的啊。医生说，如果你的这个漏服时间间隔的时间比较长，已经临近到下一次应该服药的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跳过漏服的这一次，去按照计划服用下一次的正常剂量，一定不要补服双倍的剂量。那因为这样呢，可能会增加药物的量，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所以这个呢，得和大家伙说，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我欠一顿哈，我下顿给补回来，这样做的做法是不对的，是特别错误的，跟身体有伤害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应该是6点钟服药，但是我6点钟着急忙慌的，我这顿药我就忘吃了。然后呢，我如果是在早上8点钟想起来的，那么你在8点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早上这个药给它吃下啊，可以给它吃掉。那如果说呢，我是在中午11点钟想起来的啊，我可能马上就要吃中午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早上这顿落了就落了，中午你不要说把早上那边拿出来，应该吃一片，中午又应该吃一片，好了，我中午一顿吃2片吧，这个做法就是不对的了。医生不是提到了吗，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补服双倍剂量的话呢，可能会增加药物的量，引起血药浓度的升高，增加肝肾损伤的风险。所以医生最后也提醒说，对于服药的时间呢，如果遇到问题自己不清楚，一个呢你是要看说明书，第二个呢就是要寻求医生。

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聊了一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首先呢，就聊了聊有关于吃法的话题哈，聊了聊说什么样的吃法会诱发这个食管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了，它呢是可预防并且是可治疗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就是改变一下你平时的一些饮食的习惯啊，比如说，哎，我就喜欢吃烫的、热乎的哈。啊，这个那个涮那个火锅啊，拿出来我直接就倒嘴里，那个喝那个做好的汤，我直接挖一勺我就喝，然后烫的在嘴里滋溜滋溜的哈，这个习惯是特别不好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醒大家了，这个吃滚烫的食物，其实这个是慢性杀手啊。那么再有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这个重口味也是隐形的杀手。一个是提到了腌制的菜，还有呢又提到了一个酒精的问题。那么这个呢，大家伙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包括在节目当中还提醒了大家，有一个做法也是不对的，要改正，就是狼吞虎咽。有的人吃饭特别特别的急，可能没怎么嚼碎呢就咽了，这个呢对于食管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家伙呢也要注意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些吃法的习惯大家要改变，还有呢教给了大家两个改善膝关节稳定的动作啊，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做一做，在上班的间歇期你就可以用那么一两分钟的时间来做一做这样的运动。还有就是刚才给大家伙聊到了有关于药品在空腹饭前饭后吃分别都指的是什么时间，以及如果一旦落了一顿药的话我的下一顿应该怎么吃，在节目当中呢都来详细的和您说了。我们说哈，我们的美好生活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所以平时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运动习惯都要健康起来，让我们拥有一副健康的好身板吧。你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生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

0: 长江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2: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13: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14: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15: 妈妈，楼下开会了。
1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6: 邻居你好。
17: 邻居您好。
18: 邻居，有你真好。
2: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20: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5: 嗯，好吃。
19: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2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面、
1: 稀饭、
0: 白鸡、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3: 他们仨都知道。
4: 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啊，依然是给大家邀请到了宏泰旅行社的导游来做客直播间，让大家呢在整个的假期啊，因为咱们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和国庆的假期了，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当中合理的去安排时间，玩得愉快，玩得轻松，同样呢也能够啊不踩坑，不去有一些购物的

0: 这个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额外购物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们呢也是为大家细心的挑选了各样的一个旅行社，最终呢选择了宏泰旅行社来做客直播间。因为宏泰旅行社啊一直是全程零购物纯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社，并且他们家所有的导游资历都非常的深，每到一处地方至少都会走五遍以上啊，把恨不得说把每一个景点每一个城市的每一处小餐馆都要吃到了。所以呢他们给大家推荐的路线呢其中就包含了很多可能说是当地不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餐馆，但是呢一定是本地最特色的味道，一定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安全吃得放心。那话不多说啊，先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宏泰旅行社导游小徐。
0: 那徐导游今天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旅游路线啊，能不能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好的，我们十一黄金周呢为大家准备了国内很多的这个精品的旅游路线啊，简单大概的说一下呢，有这个金秋胡杨这个大西北环线双飞八日游，还有寻梦北疆的北疆双飞八日游，然后是四川九寨沟的纯玩六双飞六日游，还有华东五市的这个赏江南游西塘双飞六日游，还有西安的古都西安的尊享西安双飞五日游，然后还有湖南张家界的豪爵湖南双飞六日游，包括还有我们看这个人文景观人文建古建筑比较出名的山西山西双飞六日游
0: 那我听下来啊，感觉宏泰旅行社非常细心的地方也在这儿了。因为咱们的假期时间是有限的嘛，那他们呢也是把咱们整个假期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啊，让大家不那么疲惫的同时呢又能玩的开心玩的愉快玩的满满当当。那确实所有的路线基本都是五日游六日游，那我记得好像其中有一个路线是八日游。
1: 对的，这里有两条路线是八天的，一个是新疆的，还有一个是我们西北的甘青大环线。
0: 那新疆的这个旅游路线，它和之前子涵姐做客直播间讲的南疆的这个路线还是一条路线吗？
1: 不是，因为新疆它比较大，特别特别大嘛，我国领土大概六分之一都是我们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但是面积特别大，我们不可能一次把新疆所有的景点都走完啊，所以呢，新疆它的地形是三山夹两盆啊，北面呢是阿尔泰山，中间是天山，南面是昆仑山，夹着两个盆地，一个是柴达木盆地，一个是那个塔里木盆地啊。我们这天山以北呢就叫做北疆，天山以南呢就是南疆啊。北疆呢主要是以这个森林呐、湖泊呀、草原呐这些景观为主的，而南疆主要是包括喀什古城啊、塔里木这个沙漠呀包括古城沙漠这些景观为主的。
0: 那我们这次的旅游路线主要是走南疆还是走北疆？
1: 这次呢主要是北疆，因为北疆秋天的时候它这个层林尽染呢景色特别漂亮。
0: 那我们先简简单单的先跟大家去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吊一下大家的胃口。还是这句话，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整体路线到底是怎么走啊，怎么回事啊，我能看到什么景点，大家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栏目，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营口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还有一部座机电话38205673820567，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到门店去，门店地址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去进行详细的问询。

0: 我看到咱们的这个旅游路线当中呢，有一条路线叫做金秋胡杨尊享甘青大环线，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哈。这个路线能不能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哎，好嘞，这个胡杨林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它被称作那个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啊，倒后三千年不朽啊，所以它那个胡杨林的生命力是特别顽强的。尤其到了秋天九十月份的呢，胡杨林呢都变成那个金黄的啊，很多摄影爱好者呢特别喜欢拍这个。

0: 林的美景啊。所以我们秋天这个旅行路线呢，去这个甘肃青海西北一带呢，去胡杨林是必须打卡的啊。接下来呢，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金秋胡杨尊享甘青大环线8天这个行程啊。这个行程呢，我们是一共是8天啊。住宿呢，给大家安排了那个三钻的啊，网评3钻到4钻的住宿啊，这个品质呢都是有保障的。然后出行呢，也是为大家当地用车呢是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啊，就不是。照比普通的大巴车呢，会宽敞许多，不会那么拥挤啊。因为西北也好，新疆也好，它这个面积都非常大，可能有的景点呢比较分散，坐车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考虑到这点呢，给大家安排了这个特别豪华舒适的2+1的这个豪华大巴车。
1: 这属于是一种升级了。如果按照以前的大巴车去走的话，可能整个旅游景点到景点之间的这个路程啊，就会让人感觉非常的疲惫。但是咱们升级完这个2+1，你听这个名字，陆地头等舱这样的一个大巴车，它好像我记得之前也有提到过，应该是整个座里面还会有充电口。然后像咱们红泰旅行社也会非常细心的为大家准备像矿泉水啊、一些小面包啊、一些食物补给啊，都会在车上面，并且整个的座椅的感觉也是非常舒适的，和咱们以前的大巴车的坐感是完全不同的了。
0: 对，因为它就同等大小的大巴车，它上面座位少，所以它会相对会宽敞一些，不是那么挤啊，这个间距呢也会比较大一些啊。
1: 那咱们这个团的话，目前打算是招收多少人？
0: 我们一个团大概是20多人左右。20人就18、9人，20、22人之间这个样子啊。
1: 也属于相对来说属于小团型的。
0: 西北呢，还包括新疆也好啊。每个景点之间虽然路程长，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很多的美景都是在路上的，不光是景点有美丽的风景，我们沿途你看着车窗外也会看到很多在家乡在家里看不到的美景。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地方它非常的出名，可能是因为某一个景点非常的漂亮，或者非常的具有人文教育意义，有研学意义等等。但是呢，像西北像新疆，他们就是以整个地方整个这一大范围内的地方都很漂亮著称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无论是特色景点还是说沿途的风景，都是值得大家一去值得大家一看的。
0: 对的，然后这个行程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丹霞小吃宴、丝路风情宴、烽火关城宴，以及青海的那个藏族土火锅啊。这些美食呢，大家可以，因为去了一个地方，除了要看这个当地的景色和人文风情以外呢，另外呢最重要呢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啊。然后下来呢，就是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啊，所有的景区必乘的小交通，我们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啊。就是必须要有了小交通，你不乘坐你进不了这个景区啊。这种的小交通呢，给大家都是包含在内了。然后我们去赏这个胡杨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个胡杨林，一个是金塔胡杨林，一个是多坝峡胡杨林啊。这2个胡杨林具体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虽然都是看胡杨，但是它两个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景色啊。金塔胡杨林呢，它主要是在水面上啊，这个胡杨林呢可以倒映在这个水面上啊，大家拍照啊，或者有一些摄影爱好者呀，特别喜欢拍这种有水的倒影的这种胡杨林啊，这是一番景色。然后这个多坝峡胡杨林呢，它是在这个特别原始的，在这个峡谷之中的啊，所以呢，这个多坝峡胡杨林它不光能看到这个金黄的胡杨啊，还有原始的这个峡谷啊、沙山呐、还有黑色石头的山啊，所以它呢，更原始、更粗放一点啊，所以这是2个胡杨林的这个区别。
1: 像刚刚提到这2个胡杨林啊，第一个金塔胡杨林，它当中有没有小交通是包含在内的？
0: 对，有小交通，我们都全都包含在内了啊。
1: 因为据我了解，这个金塔胡杨林的面积好像也不算特别的小。
0: 对，这个景区呢需要坐电瓶车啊，这个费用都是我们给大家包含在内了。
1: 那整个金塔胡杨林也是大家一定要去观赏的一处景点，必去的打卡地之一了。因为它整个的金波湖呢，属于是碧波荡漾的一个状态，然后胡杨林呢，在当下的这个时间段又会呈现出金碧耀眼的这样的一个 景象啊，那属于一个金碧辉煌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胡杨林倒映在这个湖面上，这个湖面上就会有人，就会给人一种波光粼粼的，确实是好像眼前看见的是胡杨林，我低头还能看见不一样的胡杨林，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并且呢，在胡杨林当中还会有很多的沙枣花，属于是清香扑鼻的一个状态。大家走进胡杨林，真真正正的，无论是从眼睛的视觉上，还是从嗅觉上，都能够让您体验到大自然的不同的风味。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行程我们去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们给大家含的是莫高窟的 A 票啊。莫高窟呢，它分两种票，一个是 A 票，一个是 B 票。因为莫高窟它有好几百个洞窟啊，因为它是这个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啊，所以它不能可能所有的洞窟都开放啊，对外开放呢只有八个窟啊。我们 A 票呢是含八个洞窟的啊，有的别的行程呢，含的 B 票的行程呢就是含四个洞窟啊，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呢给大家含的是莫高窟的 A 票，八个洞窟全都能去到的啊。
1: 所以也就是属于呢，让大家不用再自己去做攻略了，因为如果做完攻略了之后，可能说看到确实是有 A、B 票这样的一个区别，可是我就会比较纠结了，我选择 A 票会不会太耽误我的时间了？我去了，我又能不能真的看明白，或者能不能真的感受到当下的一个艺术氛围？那我如果选择 B 票的话，又会觉得其实价格没差太多，又感觉说我来了一趟像白来了一样，有好多窟也没有看到。所以呢，咱们红毯旅行社直接帮大家做出了选择，既然大家来一趟都别白来啊，来都来了，咱们就把这八个窟全部都游览一遍。
0: 对的，然后我们去这个嘉峪关的城楼呢，我们是登嘉峪关的啊。有一些行程大家看可能是嘉峪关是车关或者是不登城的，我们是直接下车要登这个嘉峪关的城楼了啊。因为嘉峪关被称为万里长城的东端起点啊，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所以我们登这个嘉峪关城楼呢，更能感受到这个大漠戈壁的这种苍凉感，还有这种当年的这种金戈铁马的这种感觉啊。
1: 感觉像是站在了万里长城的一个起点，站在了咱们祖国的一个脊梁之上。
0: 对，因为万里长城被称为我们中华的屋脊啊，相当于我们站在了这个我们国家版图的脊梁之上啊。
1: 遥望一下历史的这个长河啊，感受一下属于咱们的、属于我们的一个丝路的文明。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那有很多朋友可能说了，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可能中间这一咕噜我们以前都已经走过了，但今天呢这一趟行程是让大家站在起点，站在最开始的地方去眺望整座长城，恨不得说目光所及的长城所能看到的一个雄伟壮观，感受一下古今的一个冲击。
0: 对的。然后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八天的这个大概的行程概况啊。我们第一天呢，从大连啊坐飞机飞到，我们是飞到兰州的啊。因为整个青海和甘肃呢，兰州算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大城市啊，是甘肃省的省会啊，又称金城。我们到达兰州呢，大家就第一天没有景点，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啊，品尝这个当地的美食啊。甘肃兰州有这个美食一条街啊，包括南关美食街，还有这个正宁路小吃街啊，也可以去看这个兰州市内的景点，包括什么中山桥啊、白塔山呐、这些等等等等啊，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啊。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开始导游带着大家啊，开始我们这个行程啊。我们第一个景点呢，我们去的是张掖的七彩丹霞啊。这个七彩丹霞呢，就是一种丹霞地貌啊。它这个山上呢有五颜六色，这个光秃秃的大山，大家知道甘肃那边的山是很少长树长草了，都是那种都是黄土的山，对吧？它这个七彩丹霞这个山上呢，它不全是黄色的土啊，它各种颜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包括有点浅蓝色的呀，各种颜色的土啊，都是在这个山坡上，大家能看到一条一条的像彩虹一样的啊，所以呢这块被称为七彩丹霞啊。这个拍照呢也是特别出片的
1: 啊。那我对于这块我也稍微有一些些的了解，好像我记得姜文导演他拍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取景地就在这里，是不是？
0: 对的，包括那个《神探狄仁杰》都在这里呢，作为这个拍摄的取景地啊。
1: 那大家可想而知了，能被电影和这个电视剧啊等等这些著名的影视剧作品列为拍摄景点、拍摄地，还不是在传统的横店去进行拍摄，那它的这个景点一定是非常的引人注目，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一个状态，才会被收录到其中。
0: 对，因为这个七彩丹霞，这个丹霞地貌可能我们国家包括世界各地都有很多，但是像这种在这种黄土高原上的这种丹霞地貌呢，还是只有 据我了解只有这一个地方能看到，
1: 比较少见的。那然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走呢？
0: 然后这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就只去这一个景点，然后我们就晚上呢就会住在这个酒泉啊。然后接下来开始我们第三天的重点的第三天行程呢，就是去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个金塔胡杨林啊，之前给大家都介绍过了，可以看那个胡杨倒映在。

0: 水中这个碧波荡漾的这种感觉啊。然后胡杨林看完之后呢，我们紧接着就到了嘉峪关啊，我说的登嘉峪关乘舟啊，感受站在这个祖国脊梁上，感受这个金戈铁马狼烟啊这种感觉啊。然后嘉峪关之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直接住在了敦煌啊。敦煌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啊。提到敦煌呢，大家一定会想到敦煌著名的嘛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这个莫高窟啊。我们第四天的行程呢，就去前往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啊。我们行程中含的是 A 票。这个莫高窟呢，被称为啊东方的卢浮宫啊。它那个主要是以这个什么壁画啊，还有这个石窟闻名的。上面莫高窟这个飞天这个壁画，大家可能啊都会比较了解，都是比较知名的啊。这个莫高窟上面这些成百的洞窟呢，它是经过了1000多年的开凿啊，逐步形成了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些洞窟啊。它是从公元336年开始啊，那个时候呢还是这个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啊。从东晋十六国的前秦开始开凿，历经了北魏、隋、唐、宋、元，一直开凿到了元代啊。元代之后呢，就再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开凿啊。所以经过了1000多年的开凿，最早的洞窟呢，距今已经有啊将近2000年了啊。所以呢，大家呢去了这个敦煌莫高窟呢，也是感受一下啊我们这个啊我国古代的这种历史文化啊，这种佛教文化啊，看看这个精美的这个佛这个壁画呀，还有这些啊石窟啊。然后下一个景点呢，我们就前往这个敦煌另一个著名的景点鸣沙山和月牙泉啊。鸣沙山为什么叫鸣沙山？因为它这个沙子啊，风一吹会响啊，会嘎嘎嘶嘶作响啊，所以叫做鸣沙山。月牙泉呢，就是在这个鸣沙山山脚下呢一个月牙形的泉水啊。周围全都是沙漠啊，只有这一块呢有一个月牙形的泉水啊，这也是叫做鸣沙山月牙泉，是我们啊敦煌的一个最知名的一个旅游景点。到这儿呢，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种感觉啊，包括这个丝绸之路上的古道驼铃这种感觉啊，大家都能啊畅想得到啊。然后这个地方呢，大家晚上可能刷视频啊，或者是在那个通过自媒体啊，都会看到这个鸣沙山晚上它会有一个这个大型的歌唱啊，就是游客自发组织了，你把手机的闪光灯啊，把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打开啊，然后一边晃着手机的灯光啊，一边跟着大合唱啊，唱什么后来呀、啊，唱什么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啊，这种氛围呢也是特别的好的啊。因为我们当天呢也是在敦煌住啊，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太晚了回不去了啊，大家可以自由的在这个鸣沙山呢啊，你要想参加这个大合唱啊，你就可以在鸣沙山坐在这个山丘上啊，跟着大伙儿一起摇晃着手机的这个闪光灯啊，然后大家一起唱歌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就因为这个鸣沙山离于敦煌市区呢很近啊，唱完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自己打车回去，都打车回酒店都可以了啊。
1: 嗯，就属于感受一下当下的一个艺术的氛围，站在那么美的一个景色下，感受一下沙漠和泉水到底是怎么样一共同存在在这个位置的，他们两个为什么会像孪生姐妹一样都在这一个地方。因为按照以前，按照我们大概就是大家正常的一个思想来说，觉得沙漠当中好像就不会有泉水的存在，又或者说觉得泉水好像不应该存在在沙漠之中。但是呢，在这个位置，在鸣沙山月牙泉当中，就让大家真的在一个地方把这两个奇观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再加上像我们刚刚徐导提到的啊，说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团坐围坐在一起，像类似于篝火晚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感受一下当下的一种沙漠艺术节这样的一个氛围啊，整个人的心情就会格外的放松。那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儿也会比较好奇了，觉得说哎，感觉我们的行程每天都不是很满，觉得尤其是第一天到地方了之后大家就自由行动，第二天可能每天就只去1到2个景点，觉得会不会有点浪费？
0: 对，因为这个一是呢给大家留充足的时在景区充足的时间给大家游玩，二一个呢刚才说了西北也好新疆也好，它这个地貌非常广阔，因为我们很多地方呢都是在路上，但是当然路上呢窗外的风景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震撼的。
1: 嗯，所以呢感觉像是我们只去了2-3个景点，但其实我们这一天都在看景点的路途当中。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个东西它就这个地方呢它广阔，景点比较分散，这个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景点都凑到一起是吧，所以我们只能路程是固定的啊，所以我们只能就是

0: 每天的车程从这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的车程呢都是比较固定的啊。大家呢，因为我们为大家准备了这个2+1的豪华这个大巴车啊，大家坐在车上呢不用怕累啊，不会让大家特别累的。而且呢，车窗外的景色呢也是非常美丽、非常震撼的。
1: 并且我也是是这么想的啊，可能我个人的一个愚见。你看，我们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到达兰州了之后，当下如果立刻带着大家去玩，那我觉得大家的一个身体状态，包括心理的一个状态，都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的，还不如说好好的去休息一晚上。
0: 对的，因为我们到兰州呢，基本上就是下午或者是晚上了啊，因为它这个行程呢，每天因为我们有好几个班期，每个班期的航班时间不一样啊，基本上到了就是下午了啊，下午了之后呢，大家就选择自由活动了，或者是如果您旅途比较劳累，你就可以在酒店休息啊。
1: 也是算是照顾到了每一个游客，每一个游客的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包括身体的一个素质不同的一个情况。
0: 对，大家可以养精蓄锐准备的第二天的行程啊。
1: 对的，并且我觉得如果说每一天的行程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大家都很累，不光是导游累，其实每一个游客都很累。那这一趟行程下来回去之后，你问他你去到哪儿了，他感觉哎，我好像哪儿都去了，但是哪儿好像都没怎么记住。
0: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出去跟团旅游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啊就是特别紧凑的行程啊，因为我们出去旅游一天的行程呢，最完美的其实就是2-3个景点就差不多啊，走太多了我都忘了，就是走了太仓促啊。现实总是有一点
1: 无奈，美好的结局。那看了一眼时间呢，我们上半场啊要暂时休息一会儿了，也是给大家一个消化的时间。还是这句话，
2: 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荆棘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8: 嗯，好吃。
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7: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3: 现场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0: 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继续的去和大家聊一下咱们整个的这个金秋胡杨的一个甘青大环线的一个路线啊。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徐导游也是给大家介绍了，首先大家住宿的环境是比较优秀的，是整体来说是非常舒适适合休息的。像是网评的三钻酒店呐、那也有可能会升级三晚网评四钻酒店，包括整个出行都是乘坐2+1陆地头等舱座椅大巴车去出行，无论是规定好的景点还是沿途的风景都是非常美丽的啊，包括还会有当地特色的美食，品尝丹霞小吃宴、丝路风景宴、烽火关城宴，还会有青海土火锅等等这些特色的美食，包括呢还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景点当中必须要乘坐的小交通都包含在内了。那其中的景点呢，刚刚也介绍过了，有咱们整个的一个路线，先落地兰州，然后呢去到张掖酒泉，还有敦煌，这些呢都是刚刚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了一下啊。那咱们整个的这个路线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景点，因为是属于纯玩八日游嘛，那景点还是非常多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全部交给徐导游去和大家介绍，但是呢按照惯例啊，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红台旅行社的导游小徐啊。接下来呢，我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金秋胡杨青海甘肃八日游这条线路啊。刚才我们讲到了第四天的行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讲第五天。第五天我们从敦煌出发呢，我们第一个景点呢就是两个胡杨林其中之二啊，叫做多坝沟胡杨峡。这个跟金塔这个胡杨林比较起来呢，它就是更苍凉更原始一点啊，它是经过10000年的风水侵蚀形成这么一个风蚀地貌啊，然后呢有幽深的峡谷啊，有沟壑呀，这种感觉啊映衬着这个我们金黄色的这个胡杨林啊，然后这个也是

0: 拍照起来，拍照呢特别漂亮，特别出片的这么一个地方啊。然后我们下一个景点呢，从多巴峡火焰林出来之后呢啊，我们去这个另外一个景点，被称为上帝的眼泪，叫做翡翠湖啊。啊，这个翡翠湖呢，它是有像绿宝石一样啊，然后它因为青海那边它很多都是这个盐地嘛啊，它就是产盐啊，就是我们食用的那个盐啊，所以呢它的湖面上有很多这个白色的结盐的这个结晶啊，啊映衬着这个绿宝石一般的湖水啊，有的时候呢这个湖水还会变成这个蓝色的啊，有绿色有蓝色这种梦幻颜色的搭配啊，包括我们盐晶形成的白色啊，所以呢这个被称为上帝的眼泪啊，就特别漂亮的一个叫做翡翠湖啊。然后我们今天呢就第五天的行程呢，我们住在一个啊青海一个叫做大柴旦的小地方啊，一个小城镇啊。因为青海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呢叫做柴达木盆地啊，它是比较荒凉的啊，没有什么太大规模型的城市啊，也是中国的几大盆地之一啊。我们住在柴达木盆地这个叫大柴旦的这一个小镇啊。然后第六天的行程呢，我们从大柴旦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去青海湖了啊。到青海湖之前呢，我们先经过一个著名的景点，叫做茶卡盐湖啊，被称为天空之镜啊。大家可能通过网络呀，通过媒体都可能啊，多多少少对这个茶卡盐湖也许会有一点了解啊。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乘坐这个小火车进这个茶卡盐湖里面啊。这个小火车的费用呢，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啊。坐这个盐湖上的小火车到了这个茶卡盐湖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茶卡盐湖上拍照打卡啊。它为什么被称为天空之镜呢？就是这个盐湖啊，整个湖面就像做一个镜面一样，像一个镜子一样啊。大家站在一个湖面上，就相当于像是站在镜子上一样。然后呢，天空的蔚蓝色呢，就映衬在这个镜子上，拍照呢也是特别漂亮，特别出片的啊。然后茶卡盐湖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这个青海湖景区啊。青海湖是中国最大这个内陆湖泊，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啊。我们青海湖它是特别大的，环湖有很多景点啊。我们去到这个青海湖的景点呢，叫做二郎剑啊，就是二郎神的二郎，宝剑的剑啊，二郎剑啊。这个二郎剑呢，是青海湖环湖所有景点当中最知名的一个啊，啊，当然了，也是门票最贵的一个啊。我们去这个二郎剑呢，就是能更好的啊看到，因为它这个景区建设的比较完善啊，大家能够更好的体验啊。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景区啊，不是那种青海湖边的那种野湖那种野景区啊，它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景区啊。然后我们在青海湖呢，可以看到这个周围的雪山啊，包括辽阔的湖面啊，这些大家都能看到的啊。然后青海湖之后呢，我们当天晚上呢就是住在青海湖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啊。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我们第七天的行程啊。第七天我们从青海湖出发啊，前往这个塔尔寺啊。塔尔寺位于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啊。到西宁这个塔尔寺之后呢，我们去接下来就游览塔尔寺。塔尔寺呢是我国著名的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寺院啊。这塔尔寺出名的呢，有塔尔寺的酥油花、塔尔寺的壁画，还有堆绣啊，被称为呢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大家到塔尔寺呢，可以欣赏到这些啊。然后当天晚上呢，我们从塔尔寺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返程去回到兰州了啊。因为我们第八天的飞机呢是从兰州飞回大连的啊，所以呢，我们第七天的行程结束啊，我们返回到兰州啊。这个行程呢，八天的金秋胡杨，八天的青甘大环线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啊。
1: 那我感觉整条路线当中呢，有很多的自然风光，感觉真的是一步一景的一个状态。很多的自然风光，像刚刚徐导游说过，是没有经过开发的，没有经过人类，就是很多的人商业化很严重的一些地方，基本上呢都是。它原先就是什么样的，一直保留到至今都是什么样子的。
0: 对的，因为西北这个地方呢，它还是保留的比较原始的这种自然风貌的啊。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于这种自然风貌啊，想感受一下，哎，咱们整个的一个状态，从古至今能够保存至今这么完整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包括这么多美丽的景象，它到底都是什么样子的？大家不妨跟着咱们徐导游，跟着红泰旅行社的步伐，一起去到咱们的大西北去看一看。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一趟路线的价格是多少钱？
0: 啊，我们这个路线呢，因为它有很多团期啊，它每个团期不一样的，价格也会多多少少呢有一点差别啊。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团期啊。十一期间呢，我们这个团呢发团日期呢，第一班呢是9月29号啊。如果大家放假早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啊，因为早走几天呢，相对还能便宜一点啊。9月29号的价格呢是7599啊。9月29号、9月30号和10月1号呢是7699，就贵了100块钱了啊。然后10月2号呢，就到了十一放假的第二天啊啊。如果大家十一之后还能请几天假的话，你要因为我们是8天的行程嘛，对吧？如果你要2号走的话，那你就是赶在假期结束之前，你就是还能差一天啊。所以2号呢就更便宜一点啊。10月2号呢是6999。
1: 嗯，那并且呢还每一个儿童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像9月29号儿童是5199元每个人，9月30号、10月1号的是5299元每个人，每个儿童啊。那10月2号的呢是每个儿童是4599元每个儿童。那大家不要说光听到这个数字感觉哎呀心一颤，感觉像哎上一次我怎么记得听到红泰旅行社的还是几百块钱，一下子这个跳跃这么大。那首先呢是因为它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问题，因为赶上国庆假期、中秋假期这几天了，所以说呢，整个无论是航班呢，还是酒店呢，他们的定价就会有一定规模的一个上浮和调整。那咱们的这个旅行社呢，相对来说也会进行一定的上浮和调整。那既要保证大家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的同时呢，又想要兼顾性价比，所以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在性价比当中，可以说是兼顾了性价比的一个选择。相对来说不会那么的贵啊，因为有很多的旅行社呢，他们可能会给大家报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但是大家要可想而知，就有一句老话，我觉得说的是比较对的，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
0: 对的，我们这个行程没有任何购物啊，没有购物店，没有这个必乘的景区小交通啊，也没有必须要花费的钱啊。
1: 嗯，像是给大家包含在内的这些呢小交通都是因为什么，如果你不坐你没有办法到里面去，也没有办法支撑，就全靠徒步没有办法支撑整个景点的游玩。但是这些呢是不需要大家额外去花钱，不需要额外花费的。那有很多的这个旅行社，你可能看第一次报价感觉哎，他的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啊，感觉比红泰便宜了2-3千块钱，那我去他们家去尝试一下。那我觉得我推荐大家啊，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要，不过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不对比的话怎么能知道哪个更好一些呢，对不对？
0: 对的，没错。
1: 看价格上会有这么样的一个区别，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是你整个的一个交通上的区别、住宿条件的区别、包括餐食的区别，甚至更有可能是景点多少的一个区别了。
0: 对的，因为西北它是比较远的，我们在东北飞到西北，它这个飞行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它的价格，西北的价格一直都没有特别便宜的，尤其我们这种纯玩团。
1: 嗯，对的，并且呢在整个旅行当中呢，红泰旅行社也给大家独家赠送了价值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必乘小交通，还有呢嘉峪关通关文牒，再加上盐湖的航拍，这些都是红泰旅行社给大家独家赠送的。其实大家拢一拢啊，这个价格你再加上算一算你的住宿，算一算你的餐食，其实和其他的一些某些便宜的旅行社它就大差不差了。但是便宜的旅行社当中是它肯定是没有办法给大家包含的这么全，涵盖的这么细，没有办法能够说给大家保证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游玩的体验拉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大西北，还不想花冤枉钱，还想要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哎，一步一景，真真正正的在8天的时间把咱们大西北的这样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全部都玩到了，还不是属于走马观花的那种玩，那我觉得大家千万就不要错过咱们红泰旅行社了。那还是这句话，营口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是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那可能呢就只通过节目当中经纬和这个徐导游我们两个口

0: 相信大家就一定会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报名了，因为刚刚我手里面我是有这样的一个图片在手的啊，它上面给大家非常细心的贴了每一个酒店的住在哪个酒店，酒店的整个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去看哪些景点，景点的样子是什么样的，真的让我觉得哎，我这一趟我这些钱没白花啊。那
1: 我们这个行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酒店是固定的，有很多有了行程的酒店是就是标注了几钻几钻的，然后它不固定啊，就只给参考。我们这个行程的酒店都是已经留好的，都是已经固定的，就是图片上写的这些酒店名字是不会变的，没有特殊的情况是不会变的。
0: 那我们刚刚也说了，今天呢我们主要啊想要给大家介绍两条路线，一个就是刚刚这个大西北，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北疆了。因为都说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介绍过南疆，但是呢在上节目之前我有和徐导游进行一番探讨啊，说为什么我们这条路线选择了去北疆呢，徐导游给了我一个非常专业的建议，告诉我因为你去不了南疆了呀，你现在这个时候再去南疆你什么也看不到，景色也不是最漂亮的，这个时间段去北疆就是最好的选择。那咱们整个北疆的路线呢也是属于八日游了，那住的呢也都是六晚网评四钻的一个酒店，额外特别会安排一晚在禾木景区内的一个特色的小木屋，那住在这个小木屋当中呢早晚都会独享到晨雾和星光，会把北疆当中的流金秋色呀、林海晨雾啊、边境古村呐、还有这个落日星河一网打尽啊。那整条路线呢也都是从大连起飞奔赴到咱们的北疆山河沙漠其中呢像沙漠呀、草原啊、木屋啊、湖泊啊、边境的风光，把北疆全部的这些浪漫啊一次性的收入到眼底，那共赴一场新疆的梦。那整个的这个也是属于深度巡游的一趟路线了，其中呢我们会穿过 S21 这个沙漠公路，那还会去到阿河公路，还有禾木啊，还有赛里木湖啊，包括还有一些沿途打卡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前段时间我看网上非常非常火的，就应该是去年这个时候很火的，有很多网红都会去打卡的，叫做世界魔鬼城。这个我记得好像某一个综艺当中好像也有关于这个魔鬼城去过那里去游玩，所以这个呢对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景色是非常的漂亮的啊，非常不错，并且大家还可以享受到新疆很多的一些美食，像正宗的大盘鸡、特色的烤馕、手抓肉，这些都会哎感觉是吃到了北疆的烟火气啊，可以说是在味蕾上和视觉上双向满足，全部享受了。那宏泰旅行社呢所有的路线全部都是一价全含，那零购物、零景交、零擦店，真纯玩的一个路线。无论说大家是想要带着孩子出去玩的，还是想要跟着父母一起出去玩的，那我觉得选择宏泰旅行社一定是您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咱们在整个北疆的路线呢也是乘坐南航的航空，大连直飞乌鲁木齐，中间是没有经停的，并且也是独立成团的啊，16人以上是有专业的领队在陪同的。那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去到北疆了，因为整个新疆非常的大，你到了当地如果说我们自己单独去走，到了当地你也是需要找一个向导的，需要找一个司机带着你去走，那可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遗漏掉一些景点，得不偿失了。但是呢咱们这一趟当中呢所有的景点都帮大家去安排好了，所有的行程也帮大家安排好了，酒店我们住在哪里最合适，住在哪里最节省时间，性价比最高，最能看到更美的风景，宏泰旅行社也都帮助大家安排好了啊。整个的一个过程呢可以说是让您去了就想再想去第二次，永永远远回家之后哎，享受到的回忆起来的都是北疆的一些温柔的风光。它和南疆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听子安姐有提到过，它南疆给人的一个感觉更多的是大自然留下的一种磅礴大气，一种这个各个风光的鬼斧神工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景点保留，但是呢南疆里面它会有更多的温柔的景色，感觉你去到了之后真的能体验到新疆它不一样的一种情怀在其中。那咱们这个路线呢其中也是有非常多的，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咱们这几天的一个路程就有徐导游简单的去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这个北疆呢被称为东方小瑞士啊，因为它这个景色呢就感觉像当你要拍一张照片发朋友圈，你说我上次去瑞士旅游了，这跟瑞士的景色都特别啊有一些相似的啊。我们这个行程的主要的景点呢我给大家简单讲几个主要的景点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 不从第一天往后捋了啊，我想讲几个主要的景点，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很多知名的景点，比如说我们这个禾木村啊，这个禾木呢

0: 是一个特别原始的一个图瓦族的村落啊，在稻禾木看什么呢？白桦林啊，包括路边常见的牛啊、马呀、啊、羊群呐、啊，悠悠闲闲的在这个山坡上这个悠闲的游荡啊，在这个慢慢悠悠的走过这个禾木这个禾木桥啊，这个这种景色啊，包括当地的小木屋啊升起的炊烟啊，以及晨雾啊袅袅炊烟这些感觉啊，所以呢，它这个禾木就是一个。图瓦族的一个原始村落啊，景色也特别漂亮的啊。然后下一个呢，给大家介绍就是更著名的喀纳斯啊。喀纳斯是一个高山湖泊，被称为神的后花园啊。这里呢，分布着很多这个针叶林啊，包括雪山啊，还有奶色的湖泊啊，蓝色的湖泊啊，翡翠色的湖泊啊，所以这个感觉呢，大家就是雪山湖泊包括森林啊这么一个感觉啊。传说喀纳斯有水怪是吧？啊，这个应该是看不到哈。然后喀纳斯著名呢，有喀纳斯山湾啊，一个是神仙湾啊，神仙湾主要是看这个阳光照射下这个雾气升腾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月亮湾，月亮湾就是像一弯月牙形的这个湖泊啊，划过这个山谷。还有一个卧龙湾，卧龙湾呢是在湖中心呢有一个形似卧龙一样的沙丘啊，所以呢这是喀纳斯著名的山湾，我们也会去到的啊。然后再下来的景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魔鬼城啊。这个魔鬼城呢是雅丹地貌啊，就是啊，因为这个西北包括新疆包括西北这一面风都比较大啊，它这个风吹形成的这个雅丹地貌啊，就风蚀地貌，又风经过亿万年吹拂这个沙丘啊，形成的这么一个土丘啊。风从这里吹过之后呢，发出那个声音就像是魔鬼的那个嚎叫一样啊，所以呢被称为是魔鬼城啊。我们去完魔鬼城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往下呢，景点呢比较知名的啊，我就挑比较大的景点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赛里木湖啊。有一句名人有一句话就是怎么样，不去赛里木湖怎么样，白活了是吧？为了不白活，我们一定要去趟赛里木湖啊。我们到了赛里木湖之后呢，我们要坐这个赛里木湖的360度的环湖啊。然后在赛里木湖呢，可以看到这个湖水随着光线变换之后呢，形成各种颜色啊，包括蓝色啊、迪富尼色啊、孔雀蓝啊等等这种颜色啊。所以大家在这里拍照呢也特别特别出片的啊。然后这个深秋的时候呢，还有可能啊会遇到这个成群的白天鹅在这个湖边嬉戏啊。赛里木湖之后呢，我们去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呢，它是独孤公路的一个起点啊。这个峡谷呢，也是经过亿万年的这个天山雪水冲刷切割之后呢，造就了这么一个神奇的地质习惯啊，被称为大地的裂痕啊。这个峡谷深度呢可达200米啊，峡谷的两岸呢犹如这个刀笔斧削一般啊，这个沟壑纵横啊，沟壑的褶皱纵横排布啊，也被收录进了这个国家地理啊。大家看完这个独山子大峡谷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呢，我们会去一个乌鲁木齐有名的大巴扎啊。这个大巴扎在这个维吾尔语里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集市的意思啊，里面可以品尝到很多这个新疆的美食啊，包括什么羊肉串啊、馕、烤馕啊等等等等，这种新疆的美食都能品尝得到，什么大盘鸡呀 啊。然后第八天呢，我们就返回来了，这是简单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嘛，我就不详细给大家讲了，简单讲一下这个行程里呢比较精华的、比较知名的一些景点啊。去新疆主要就是看北疆啊，主要就是看禾木、赛里木湖、喀纳斯啊，这是三个最最最最最有名的景点啊，也是最值得去的。
1: 那整个北疆的路线啊，虽然说时间的原因没给大家那么展开的去讲，不过刚才单单听徐导游介绍的这几个景点，我觉得都已经心生向往了，脑海当中都已经浮现出来，像刚刚他提到的奶蓝色的湖泊呀，雪山湖泊、森林，哎，竟然说我一下子都能看到这种状态，还有说赛里木湖，脑海当中也一下子弹出来了，看到很多朋友他们曾经去过赛里木湖，在那边拍的照片啊。整个的沿途的一个风景让我觉得哎，非常的羡慕啊！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去一趟北疆去看一看。除了北疆之外，南疆我如果有时间也想去一趟。
0: 对的，南疆、北疆其实都是很值得去的。
1: 那像之前子涵姐的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过，说哎呀，新疆是我非常流连忘返的地方，我去过一次还想再去第二次，因为每一次都。

0: 感觉玩不够啊，很多的景点很多的景色去过一次之后，哎，有一个这样的心得，隔一段时间再去我还会有另外的一种心得体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咱们新疆的一个神奇之处。更何况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算得上是每一处旅游景点的神奇之处，就是你不同的时间段去，它给你带给你的一个感受和感触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唯一一样的是什么呢？如果说大家跟着红泰旅行社一起出发，唯一相同的地方是它所有的路线，无论您什么时间去，无论您跟谁去，都是纯玩零购物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所有的体验呢，也都给大家拉满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还是这句话啊，如果说您感兴趣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营口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83-4173-1711。他们还有一部座机电话38205-67，或者大家可以直接到红泰旅行社的门店地址去，他们的办公地点呢就在美景华府的西门市。那今天啊，真的是时间限制的原因啊，和徐导游感觉没聊够，还有很多的这个景点景色我觉得我还没听够呢，想了解更多大家可以直接去拨打他们的电话。那好了，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

0: 988胭脂窝。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5: 吃多少存多少，你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6: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是3:06，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4: 这里有海滨温泉，
1: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5: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4: 百年港城，
1: 水产鲜美，
5: 稻米飘香，
1: 水果甘甜。
4: 这里是大美营口，
6: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7: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共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到营口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的科长蔡东军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唠一唠啊我们的营口鸟浪广场。这九月的风一吹哈、这个大辽河的入海口就热闹起来了。你看潮水退去之后啊，滩涂露出来了。潮水一涨，成千上万只这个候鸟是腾空而起啊，像海浪一样在天上翻。这就是咱们营口人引以为傲的鸟浪啊。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说鸟浪广场的鸟浪。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赢天下的视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啊，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咱们营口鸟浪广场的红海滩，还有我们鸟浪广场的鸟浪。那么2026年营口这个鸟浪为什么这么火？来的都些什么鸟呢？我们应该又如何文明去看鸟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唠的一个重点啊。蔡科长您好。
1: 远方好。各位听众，各位拍鸟爱好者和关心候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营口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蔡东军。很高兴在951和大家见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今年那个鸟浪有关事情啊。那个营口啊，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的迁徙通道上，咱们大辽河口啊，这片淤泥质的滩涂啊，有非常丰富的鱼虾贝类，是全球罕见的候鸟加油站。目前呢，咱们近海的海洋生物就多达400多种。这是咱们有据可查的。然后咱们的候鸟种类目前监测到的是44种。今年的春秋两季啊，我们监测到这个恒鹬类候鸟啊，累计超过10万只。其中单日最大的聚集量突破了1.2万只。今年呢，候鸟来的时间也比较早，停留时间比前几年也更长。候鸟的增加和停留时间的增长，说明我们这个生态底子也是越来越好的。
0: 哎，蔡科长，其实你刚才那几句话呢，就已经是带来了很多的信息了哈。有几个地方我想问你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候鸟的迁徙通道啊，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的迁徙通道，它跟澳大利西亚跟澳大利亚有关系吗？还是它就这种叫法？
1: 咱们说的这两个地方，东亚这边它海边呢，是指咱们东亚这个亚洲东部沿海地区的鸟，它也往北飞。然后北半球和南半球之间，南半球的候鸟它从澳大利西亚这边也会往北飞。
0: 澳大利西亚
1: 啊，对。然后它往北飞的过程中呢，咱们这块儿这个丰富的这个鱼虾贝类啊，是它中途要停歇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从咱们这块儿，它在调整这个1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继续往北，往这个西伯利亚飞。西伯利亚基本就是它的终点站了。
0: 这是蔡科长，其实我重点是想问你，澳大利西亚它跟澳大利亚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对，是它的这个西岸。
0: 它的澳大利亚的西岸，
1: 东亚的东岸，西亚的澳大利西亚的这个，它这一片这边的南边，也就是说南边候鸟在咱们这边入夏和入秋，鱼虾贝类丰富的时候，它就开始往北迁。
0: 这个你提到了，就是说咱这个近海的海洋生物有400多种哈。
1: 对、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我们营口人应该挺自豪的哈，这个丰富的海洋资源啊在咱们这里。那么就是监测到恒鹬类的水鸟累计超过10万只，我挺好奇的哈。可能有一些摄影爱好者也是经常去拍鸟，咱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能监测到它这个有10万只的？
1: 这个咱们找了一些个，就是咱们国家海洋部门的专业的针对水鸟的，他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他通过横向这个画方格，通过方格里

0: 有多少只，然后再通过无人机高空拍摄，
1: 嗯，
0: 大概预估的这个数值。
1: 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
0: 对对对，
1: 他通过这个数据来统计，大概是能有10万多只、
0: 咱们请的是咱们那个海洋站的那个雷博士，他们带队来做给咱们做的这个检测。当然，他也不光是做营口的，整个这个大辽河口、盘锦、大连这一带，他每年都会过来做这个检测。
1: 哦，每年都会检测，
0: 对，每年检测一次。
1: 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好像今年呢，就是从春季到现在是刚刚入秋哈、入秋一段时间，有秋季鸟浪，好像比往年好像这鸟候鸟还要多一些了。单日最大聚集量突破了1.2万只。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拍鸟浪会说，哎呀，成千万上万只候鸟，一点都不夸张，是不是？
0: 咱们目前以目测这个程度，你看的可能不那么多。但是如果从人家专业角度来讲，人家在升空之后，当然这个升空是不会打扰到候鸟的，不是说咱们说追逐候鸟啊，或抵近拍摄。人家是专业设备，在升空多少米之后，对这个鸟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通过长焦摄像头来观测。咱们所说的这个不光是在沿岸的候鸟，其实你从它那个设备里看到的话，在这个就是咱们这辽河入海口的泥岸滩涂，在海中央这一块，这个那聚集的更多，量更大。
1: 就是说人家这个升得高啊，看的范围更
0: 远
1: 更大，
0: 对，也更清晰。
1: 对，咱可能更局限，
0: 咱们目测的距离就是你看到2公里以内，再远的你可能也就看不到了。
1: 对对、
0: 对、
1: 那很多人哈、可能是第一次听鸟浪啊，这俩字还以为是海里起浪了呢。蔡科长，那您给就是没去过咱们这个营口鸟浪广场现场的朋友呢形容形容。
0: 这个其实有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鸟浪了，但是这里边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觉得这个鸟浪是什么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所以这里边咱说的鸟浪，它并不是水翻出来的浪花。是潮水上涨，滩涂上啊，咱们休息的恒鹬类候鸟啊被迫起飞，就是水浪一冲它就要飞走。这样呢，它就是会形成一个黑压压一大片，在辽河口上空啊聚散转弯啊俯冲，整个它这个造型有时候像鲸鱼，有的人拍出来像雄鹰展翅，拍的这个景特别好。咱们这个之前有摄影爱好者拍的这个像雄鹰展翅，这个现在还在沈阳大街上，就是在这个就是公交站栏里边在展示，相当的漂亮。这个说明咱们这个宣传啊其实已经是推出去了。那个营口呢也是这个夕阳坠海的能看到夕阳坠海的城市之一。你赶到傍晚呢，农历初一和十五，咱们说初一十五是大潮嘛。这个大潮的时候，落日滩涂再加上渔船加上万鸟同框，你现场看的时候的那个景色就是特别的震撼。在这里呢，这个我也就是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营口这几年在宣传上的工作。25年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宣传这个鸟浪的时候，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他们对咱们的鸟浪非常感兴趣，他们也对比了一下丹东，然后最后他说的我们想做一期叫生命奇观的这个介绍片纪录片
1: 专题片。
0: 这个专题片啊，他们从去年3月份来，然后到去年的8月份，整整用了1年的时间来拍摄这个生命奇观。所以说他这个拍的，之前我看过他们生命奇观拍的都特别的好。他这块鸟浪奇观要在明天晚上周四8点钟就要上映这个鸟浪奇观了，在 B 站哔哩哔哩。
1: 就是特别期待这个事。
0: 对，如果有兴趣的也可以通过看这个鸟浪奇观或者这个生命奇观这个节目来了解我们的鸟浪。
1: 以后这个节目播出之后会不会有相关的链接啊，链接什么的，蔡科长啊可以这个发给我们。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有链接，到时候咱们我也会发给咱们文旅局，在文旅局的公众号和其他这个方面也会推广。
1: 方便的话也发给我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
1: 也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来进行一个宣传。他们持续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拍摄，我相信一定会很出彩的。
0: 非常，
1: 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拍一次两次的。另外一个，其实蔡科长，我在这儿我想问您的，就是您刚才提到，他们在丹东和营口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哈，然后最终定在了在营口。您猜想是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0: 当时这个 原因，咱们猜测啊，就是咱们底子做得好。
1: 嗯，
0: 咱们给他找了摄影协会。
1: 嗯，
0: 找了这个长期做这个鸟浪拍摄的这个摄影爱好者。
1: 嗯，
0: 就是说从有鸟浪开始，人家在拍。
1: 嗯，
0: 就是超过5-6年的时间。
1: 哦，
0: 啊，人家给提供的底稿。然后又带着他们去走，说你从哪个点位，从哪个角度去看，什么时间来看，
1: 嗯，
0: 就是这个咱们做完之后，人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啊，就是说的，那我们就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哦，
0: 需要咱们宣传部门和咱们林草部门
1: 也是全力配合的，
0: 对，全力配合，
1: 全力
0: 配合啊。
1: 嗯，你知道蔡科长，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就是我猜想哈，因为我知道这个丹东的鸭绿江口那块这个鸟浪是非常的壮观，它特别多，但是好像在夕阳坠海这方面，营口是有特殊的优势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它这个优势的话，是很多城市所不具备的。
0: 嗯，
1: 试想一下，当这个夕阳缓缓沉入大海的时候，这个如果候鸟在那个时节起飞，那就是落霞与候鸟齐飞，
0: 对，
1: 大海共长天一色，那绝对是非常非常这个壮观的一个景象哈。
0: 嗯
1: 嗯，我猜想可能是这个原因啊。
0: 嗯，而且咱们这个最近呢，咱们这两年吧，
1: 嗯，
0: 咱们这个宣传呀，啊，也积极的在努力，包括咱们新闻界的朋友帮忙。
1: 嗯，
0: 推出之后啊，咱们中央广播电视台也关注了咱们鸟浪。
1: 嗯嗯嗯，
0: 其中有一次就是在中央13台，
1: 嗯，
0: 专题播出了咱们这个营口的鸟浪。
1: 嗯，
0: 今年呢，咱们在新闻联播上，
1: 嗯，
0: 仍然有几就是一个小小的这个片段，
1: 嗯，
0: 也推出了咱们这个营口鸟浪。
1: 嗯，
0: 这都是咱们这个不懈的努力下吧，把这个鸟浪从咱们营口推向全省，乃至推向全国。
1: 嗯，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也用不了多久就会走向全世界，啊，
0: 对，
1: 可能各，这个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可能都会慕名而来，来到我们营口。其实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就刚才我们蔡科长提到了，就是一些官方的媒体进行一个报道。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就是我也有这个喜欢，我也非常喜欢去拍咱们营口鸟浪广场的鸟浪，去过几次，碰到很多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来到咱们营口鸟浪广场。你看我所看到有新疆的，有西藏的，啊，有湖北的，有北京的，有很多他们自驾来的，还有大客车啊，整个一大客车拉着一车的摄影爱好者来的。你试想一下，就是这几年持续这几年他们拍摄的鸟浪的作品，如是照片也好，视频也好，通过在自媒体上这个发布啊，海量的发布，会吸引更多更多的人啊，游客慕名来到咱们营口，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可以说营口鸟浪广场鸟浪绝对是咱们营口这个城市的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了。那蔡科长想问问你哈，咱们这些鸟都是从哪儿飞来的？那为啥飞在营口歇脚呢？
0: 咱们这些鸟啊，是春天的时候，也就是3月份开始，3月底就开始有了，3月份到5月份，咱们这边有黑尾成鹬啊，斑尾成鹬，大宾鹬啊，还有红腹宾鹬，这些鸟都是从澳大利亚啊、新西兰这一带起飞，它们到咱们这个距离啊，大概是5-6千公里，甚至有的飞的可能比这还远。这个就没法去做这个跟踪了。
1: 嗯，
0: 他们飞到这儿以后，基本上体重就会减到一半，可以说是饥肠辘辘吧。啊，到咱们营口了就已经饿坏了。
1: 嗯，
0: 到咱这块之后，鸟类飞到咱们营口，发现咱们这个优质滩涂，这个鱼虾蟹，包括海浪冲击上来的这个这个食物，当然咱们也有一些这个种子，这是花的种子，是剪蓬草这些种子，它都是它的食物。这些食物，这些底栖生物，还有这底栖贝类，滩涂上一露出来它就能吃。这些都是丰富的蛋白质，它在这吃一个月，把它这个体重补充回来，把体力恢复出来，攒够了脂肪，它再往北继续迁徙，就是候鸟这个迁徙习性它是保证的。当然也会有一部分的这个候鸟会留下来繁殖，然后大部分呢是飞往西伯利亚，但是它到西伯利亚之后，它会继续繁殖，这是这鸟类的天性嘛，等着它抚育好后代之后，后代具有飞行能力，也就是过了这个暑期之后，9月份10月份，它就开始从西伯利亚再往回飞。当然这个距离也是上千公里的，不是很短的距离。它飞过来之后到营口这块来，在秋天咱们这个鱼虾贝类又长好了，小鱼小虾贝类又长好了， 他在这儿再补一顿这个中途饭，
1: 嗯，
0: 哎，到这儿来吃饱之后，基本上在十月底，咱们这边入冬之后，他们陆续就一批批再往南飞，
1: 嗯，
0: 这整个这个迁徙路线是从南到北，到北抚育后下一代之后，再开始往回飞，
1: 嗯，
0: 咱们这块这个大辽河口冲击下来这个淤泥，特别适合这个。就是小咱们说的这个小螃蟹什么的，
1: 小鱼小虾
0: 小虾
1: 小海鲜，
0: 对，它特别适合在水里边、
1: 嗯、
0: 在水里边泥地里边来这个栖息，
1: 嗯，
0: 潮水一退，它的天性也是从泥里再往外钻
1: 出来透透气，
0: 对，它一出来透气就成了鸟的这个、嗯、粮食了，
1: 嗯，
0: 哎，
1: 这是很好的一个生物链，说明咱们这个、嗯、海洋生态的哈，咱们这海洋生物，刚才你也提到了有400多种哈，丰富的海洋这个生物多样性啊，吸引了这么多的候鸟在这里停留啊，这也是咱们营口人的一个福气哈、啊。每年春季和秋季这个两个季节的鸟浪啊，能够还有同时吸引更多游客过来哈、啊。那咱们营口这个鸟浪的主力演员都有谁呀、啊？说这鸟浪都在谁在表演呢？嗯，
0: 咱们这个主角啊，主要就是恒鹬类。
1: 嗯
0: 嗯。
1: 恒鹬类，可有的人听不懂，这恒鹬类是都是什么，都一些什么鸟呢？
0: 嗯嗯嗯，咱们在这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里边啊，其中这个叫濒危等级的有两种，
1: 嗯，
0: 就是大勺鹬和大滨鹬。
1: 哦，
0: 这个是不常见的。
1: 嗯，
0: 易危等级呢有两种，一个叫黑嘴鸥、
1: 嗯，
0: 一个叫蚁鸥。
1: 它们跟海鸥相似，但
0: 不
1: 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黑嘴鸥呢和蚁鸥，它这个黑嘴鸥的这个脑袋呀、啊，
1: 嗯，
0: 是呈黑色，
1: 嗯，
0: 呈黑色，身上呢偏白色，
1: 嗯，
0: 啊，这个两年呢，咱们这片黑嘴鸥发现的特别多。
1: 哦，
0: 2025年的时候，咱们去做监测的时候，当时也正赶上，盘锦林市局是咱们同行，
1: 嗯，
0: 他们也过来一起帮助咱们做监测的时候，当时他就在这个。四道沟海峡那块儿，
1: 嗯，
0: 啊，当时他说这边黑嘴鸥、蚁鸥的数量至少不低于2000只。
1: 哦、那么多。
0: 他们也通过这个观鸟镜，然后切割之后再切割，最后估算出来，也就是说这个2000多只就能监测到国家一级，就相当不容易的一个数字了。
1: 嗯
0: 嗯嗯，这个在国家这个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里边，咱们国家把这个黑嘴鸥和蚁鸥呢列为了一级。
1: 嗯，
0: 啊，就是和东方白鹳。和这个丹顶鹤一样，它都列到一级里了。
1: 嗯
0: 啊，这个44种水鸟里边啊，咱们还有七种是国家二级的，也是列到国家重点保护名录里边了。
1: 嗯
0: 啊，这七种里有大天鹅，
1: 嗯
0: 啊，半浦鹬，小勺鹬，
1: 嗯
0: 啊，白腰勺鹬、大勺鹬、番石鹬和大滨鹬这七种。
1: 嗯
0: 嗯，其中这个黑尾成鹬啊，它这个属于一个细高个，
1: 嗯
0: 啊，它的嘴啊特别长。腿也特别长，
1: 嗯，
0: 哎，飞起来这个姿态呢，在空中就特别的那种飘逸的感觉，
1: 是吧？
0: 就好像这个仙鹤一样吧，咱说，
1: 嗯，
0: 啊，它是长距离迁徙的马拉松选手，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黑尾成鹬特别能飞，而且体力耐力特别好，
1: 嗯
0: 嗯，咱们这个大勺鹬和白腰勺鹬啊，它这个嘴巴是往下弯的，
1: 嗯，
0: 有时候咱们在拍照的时候可能看到有一些鸟嘴是往下弯的，
1: 嗯，
0: 像勺子一样往下弯的，
1: 嗯，
0: 这个他在滩涂上吃的这个找吃的时候那个样子和美态啊，当时咱们那个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社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想拍一拍他们在地上啄食，在翻这个贝类翻贝壳这个画面，他说因为生命奇观嘛，他在吃东西这个是特别一个重点，当时咱们也是找志愿者找啥，就说一定要找到这个大勺鹬和白腰勺鹬在翻找这个贝类的这个场景画面，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具体的这个画面也得明天才能出，也就是明天出来之后，我估计我也就能看到了，到底这个画面呈现出来有多唯美，
1: 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首先，这个鸟距离是比较近，同时你这个焦距也要到位，是不是？
0: 对，嗯
1: 嗯
0: 嗯，咱们这个地方给起玩笑，就说长枪短炮一直在追着这个鸟浪拍，
1: 嗯
0: 嗯，咱们这个大滨鹬呢，就是体型比较敦实啊，它是红褐色的胸腹，啊，南来北往呢，都靠在营口猛吃猛喝来补充体力，
1: 嗯，
0: 哎，这个大滨鹬也是相当的珍惜。
1: 嗯，
0: 黑腹滨鹬呢是这个鸟浪的步兵方阵。
1: 嗯，
0: 我为什么说是黑腹滨鹬是步兵方阵呢？因为咱们看到的这个形成的鸟浪，它是主力军。
1: 哦，
0: 它爱在天空变换这种各种阵型。

0: 会儿像鲸鱼啊，一会儿像鸟啊，一会儿像白云呢、啊。
1: 嗯，
0: 哎，一到这夏天的时候，这个黑腹滨鹬它就会变样了，就是背部呈栗红色，冬天呢就会变成它灰扑扑的了。
1: 哦，
0: 哎，这个都不太好变，
1: 羽毛就换季，
0: 羽毛会换季啊，
1: 换季。嗯，
0: 它这个夏天这个呈栗红色，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在变化之前呢，它天上一飞的时候，拍鸟浪的时候，它这个颜色是闪闪发亮的。
1: 嗯，
0: 啊，这个拍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
1: 嗯，哎，蔡科长，我有个建议呗，我听你讲的，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我经常拍鸟浪的，我都听入迷了。我在想，以后咱林草局可不可以哈，就是也整一个这样的一个专题科普片儿？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些，只是咱单纯今天通过声音去传递。
0: 嗯，
1: 如果说有点画面，可能不是在鸟浪广场拍的，但是咱鸟浪广场有这种鸟，画面再补充上去，那就漂亮了。
0: 对，
1: 是不是？大家说、哦，鸟浪广场就可以成为咱营口的名片了，文化名片。
0: 嗯，
1: 你介绍这个鸟浪广场的鸟的时候，同时，哎，大家哦，还有这些鸟。
0: 咱们现在也在收集这个志愿者，还有一些个摄影爱好者拍的这些个鸟浪的这个图片。
1: 嗯，
0: 咱们也是经过辨认之后啊，也想做一个专题的宣传。
1: 嗯，
0: 现在呢，咱们除了做宣传之外，咱们有个想法，初步的想法。
1: 嗯，
0: 是想能够在鸟浪广场做一个横向的大屏，
1: 哦，
0: 哎，这个大屏呢轮番播放这个鸟浪，
1: 那太好了，
0: 长一点的。
1: 好，在咱们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请蔡科长给大家介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二十。

0: 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窝。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这里可以看到夕阳入海，
0: 这里有海滨温泉，
3: 这里有精彩的鸟浪，
7: 这里有金牛山人的时光，
0: 百年港城，
3: 水产鲜美，
7: 稻米飘香，
3: 水果甘甜，
0: 这里是大美营口，
5: 与君同行，乐游营口。
8: 来营口，听海潮，观鸟浪，泡温泉，品美食，不同欣赏夕阳坠海的风景。百年港城幻象更新，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期待与您相约，向你讲述更多的营口故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与君同行乐游营口，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点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营口鸟浪广场和鸟浪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营口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的科长蔡东军啊。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营天下视听板块呢，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咱们一起来唠唠咱们营口的鸟浪广场、红海滩，还有我们精彩的鸟浪。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的蔡科长介绍了一下这个咱们这个鸟浪啊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形成的啊，在咱们营口能够经常看到，还有就是说这个在营口鸟浪的主力演员呢都有些什么呢？鸟呢有黑尾成鹬、大勺鹬、大宾鹬、黑腹宾鹬，那还有什么呢？哎，蔡科长，
1: 除了这以上几种啊，咱们还有红腹宾鹬和弯嘴宾鹬啊，它们相对来呢个头比较小，它们飞起来就会密密麻麻，是这个鸟浪里啊最会排队的那一波，然后还有是反嘴鹬，这个反嘴鹬啊，它这个嘴尖呢往上翘，是黑白相间。这个辨识度就比较高，说到这个反嘴鹬啊，咱们这个去年还有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在这个上海新城啊，有这个居民就是说，哎呀，这个晚上有鸟一直在叫，啊，我们这都睡不好觉了，啊，通过咱们这个12345平台说的这个，看看咱们林草局，是怎么原因，咱们去看一看。后来咱们到现场之后发现，它是三期的时候，它还没有开发这个小区，还没有开发地面这个荒草堆里边，有两窝这个反嘴鹬在这繁殖了，
0: 繁殖了，
1: 它就是孵出来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声，但它一孵出来一飞，它晚上它就会吱嘎吱嘎叫，在小区里飞。当时小区居民就打电话就也咨询这个事儿，后来咱们也是耐心解释，说的这个它这个。孵出来之后啊，没有多久，它就会离巢到海边去觅食了。顶多就是10天20天。希望这个，就是居民嘛给予谅解。也就是这些天，它是一种候鸟，它不会一直留在这儿了。经过咱们耐心解释，这个市民也表示认可，说的那如果十多天的话，我们能忍。而且咱们也跟他解释了，一旦说的咱们人工把它巢穴挪走的话，对他这个生存环境和各方面都是有极大影响的。这时候，也是一个保护吧，也是提到这点，也是说，咱们整个营口市民大伙儿对于咱们这个鸟浪的热爱，对于咱们候鸟的这个最大的宽容度，都在提升。后来我又联系了一下咱们上海新城这些居民，其中有个人我就加微信了，了解之后他说他现在今年呢就没在那儿做巢。而且他这块也就是把这个三期他平整土地之后马上就重新盖楼了。其实鸟类极少在这个小区内做巢，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人员变动啊、推车啊，或者有人喊呐、或者是这个摁喇叭鸣笛啊，他都是害怕的。其实咱们这些个西部的这些厂子里边有很多厂子，他在空地里边都有很多这个候鸟，包括咱们荣达新材料，荣达新材料多次和咱们，这个林草局联系，他也是咱们野保协会的这个成员之一，也是他说的，我们这块也是想，参与到这候鸟保护栏。我们这个厂子里呢，有一滩水，有一块水，我们会，也有芦苇，我们会定期给他就是观测的。然后如果有飞不了救助的，也可以参与救助。这都是热心市民的对咱们这个，候鸟保护事业的贡献吧。
0: 其实我觉得保护这个野生动物啊，是我们这个每一个人的责任哈，有这个责任。其实你提到这儿了，我觉得哈，咱们蔡科长也应该是，咱们通过这个节目也可以呼吁一下哈，就是说，这如果大家发现一些这个野生的鸟类，或者说这个受伤了或者怎么样的，但通过什么形式，和谁取得联系，来更好的保护这个受伤的，或者说落单的等等，是有什么问题的这样野生的鸟类。
1: 咱们现在主要是通过市民热线， 因为如果我说29101130，可能会大伙儿就容易记不住。
0: 记不住。嗯、
1: 但是市民热线，基本每位市民可能都知道12345。
0: 12345。
1: 对、嗯，咱们和12345是深度合作的。
0: 哦。
1: 12345只要有这种情况，他都会，比如说涉及到鲅鱼圈呢、啊，
0: 嗯，
1: 涉及到盖州啊，涉及到哪儿，他都会直接转过去，
0: 嗯、
1: 来参与来组织这个咱们林草部门各县区林草部门。参与救助，
0: 嗯，好，
1: 哎，
0: 嗯，那您继续讲，
1: 哎，咱们这个除了这个，还有翘嘴鹬，
0: 嗯、
1: 他说了翘嘴鹬了，他名字就写在脸上了，
0: 嗯，
1: 啊，他是在滩涂上，一般都是边吃边走，
0: 嗯，
1: 边啄，哎，还有这个喙斑鸻和环颈鸻，
0: 嗯，
1: 啊，这两种鸟小巧灵动，混在鸟浪里起落的时候啊，就像一把会飞的石子儿啊、
0: 嗯，
1: 除了鸻鹬类啊，这个咱们的鸥类。刚才提到了黑嘴鸥、夷鸥，还有一些燕鸥，还有一些大海鸥。
0: 嗯，
1: 燕鸭类啊，包括翘鼻麻鸭呀，还有一些野鸭等，也会来凑热闹。这些个，都是咱们，营口鸟浪比较常见的鸟类。
0: 嗯。这个你看，听着就像天上在开运动会一样哈，这么多的鸟类，那么它们一般都是啥时候飞得最好？
1: 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们都问过，也包括在咱们文旅局这个观众公众号里面也问过，说我什么时候去看最好啊？
0: 嗯，
1: 有没有一个固定时间段？
0: 嗯，
1: 哎，咱们觉得通过这些年的观测呀，有两个时间段是最炸的。
0: 嗯，
1: 哎，一个是清晨。
0: 嗯，
1: 清晨呢，鸟类出来，到滩涂觅食啊，顺光飞，配合着这个渔船、货船这个角度拍，特别好看。
0: 嗯，
1: 二就是傍晚满潮的时候。咱说满潮就是初一十五大潮的时候，
0: 嗯，
1: 赶上大潮的时候，鸟类呢被海水这么一冲刷，它飞起来，
0: 嗯，
1: 这个在天文大潮，如果你碰上好的天气的时候啊，
0: 嗯，
1: 就是鸟浪和落日入海，
0: 嗯，
1: 这是最佳美景，
0: 嗯
1: 嗯，春季的每年四月下旬，
0: 嗯，
1: 然后秋季的九月下旬呢，咱们认为这两个时间段是最稳的，也是秋高气爽和气候宜人的时候。
0: 嗯
1: 啊，至于位置嘛，还是咱们这个营口的鸟浪广场。
0: 嗯，
1: 新联大街，也就是咱们市政府前面这条大街。
0: 嗯，
1: 一直到西海岸，沿线往南看。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在岸上看啊，别下滩。
0: 嗯，
1: 咱们要文明观鸟嘛。啊，
0: 嗯嗯，其实那个蔡科长提到这儿呢，我觉得我作为我这么多年去拍鸟浪，我想补充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刚才蔡科长提到的都是这个。经典的时间段啊，一个是天文大潮是最好。其实天文大潮那几天也不是单纯的是这个初一十五那个大潮期间，初一十五左右那几天大潮都可以，而且就是这个涨潮和落潮的两个前后啊，涨潮前两个小时和涨潮后涨满潮啊涨满潮后的一个小时左右，也有可能会有精彩的鸟浪。但这个我觉得拍鸟浪。除了守护之外，还真的是需要运气的。
1: 它
0: 不是说我看到候鸟了，但是它有的时候它真的不爱飞的。
1: 对对。
0: 但是这两个时间段通常呢，涨满潮的前两个小时和涨满潮的后一个小时之内呢，飞的几率会更大。
1: 嗯，
0: 看到的精彩时候更多哈。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观鸟了，蔡科长，你说咱们文明观鸟到底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1: 在这里边，我就是给大伙儿念叨几句观鸟五步。一是不进滩涂，咱们这个滨海湿地啊，只可远观，不能进去采，也不能进去拍。之前呢，有的同志进去之后，有的就是把这个咱们这个滩涂啊踩出一条路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不美观。咱们省里边领导，包括这个咱们市里领导，多次调研的时候也都强调了，说是咱们这个滩涂有些地方都已经。秃了，秃了什么意思？就是被踩的这个，就是这个剪蓬草啊，已经踩的没有了。
0: 嗯，
1: 所以针对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多次联系到滨海湿地这个主管部门。
0: 嗯，
1: 滨海湿地主管部门呢，咱们从法条上来讲，现在是由海洋与渔业局他们来负责。在这次咱们这个海洋工程里面，咱也就多次探讨说的，尽量把这个。受到损害的这些个滩涂湿地啊，把它这个剪蓬草再补植回来。第二个呢是不惊鸟，不惊鸟呢就要求大家不能大声喊。也不投食不轰鸟。 最好也不要用闪光灯，惊飞鸟的背后啊，那个队形再乱，它也不好看了，第三个呢，咱们就是讲到不投喂，这个野鸟自己会找食吃，咱们扔的这些面包啊、零食啊，有些东西可能会把鸟给吃坏，一旦吃坏的话，对它的健康就是很大的影响。
0: 就相当于说你给它喂的好东西，把这个鸟候鸟给惯坏了。
1: 之前呢，在有一次说咱说不投喂的时候，之前有人发现，就是看到丹顶鹤之后，他一心血把一只烧鸡扔进给山顶丹顶鹤吃了。
0: 丹顶鹤能吃能吃吗？
1: 但它只能招来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
0: 哦，是。
1: 那丹顶鹤不能吃这个，而且这个烧鸡扔进之后也是一种污染。它的腐烂发臭的话，对这个环境也不好。第四个呢，咱是说不炫装备惹麻烦，就是说咱别用无人机抵近拍摄，也别穿大红大紫呀，这些衣服它对鸟类对这个颜色艳丽的，它会惊到鸟类。
0: 哎，其实你提到这个穿衣服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游客，外地游客可能他真不知道，他说哎呀，英国鸟浪广场的，咱先不提鸟浪的问题，他说哎，这红海滩好看啊，我去打卡去拍照，结果他可能穿特别特别艳丽的衣服，他一看哎，那今天怎么还有鸟浪啊，他就不了解啊。鸟浪其实这个候鸟对这个颜色鲜艳的衣服还是比较敏感的哈，
1: 比较敏感的，对。所以咱们建议大伙穿这个卡其色呀、军绿色、
0: 黑色的、
1: 灰色和黑色，
0: 白色也可以吧？
1: 白色也可以，灰色的，这些都比较稳妥一点。
0: 大红、大紫、蓝色和黄色好像也挺鲜艳的，
1: 也挺鲜艳的啊。一般来观看鸟浪的人啊，咱们外地来，他都会带好几件衣服，不至于带一件。所以说，去的时候这是一个注意事项吧。
0: 其实，但我觉得蔡科长，这有一些人他挺兴奋的过来打卡吧。如果不是在候鸟离那个海岸线比较近的时候，我觉得适当换换衣服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发现候鸟离得很近的，你就尽量不要穿鲜艳衣服。
1: 对。
0: 好。
1: 第五个呢是不留垃圾。这个滩涂啊，不是垃圾桶，塑料瓶子、塑料袋，它这些东西有可能伤到鸟。其中呢，咱们组织过，学生还有志愿者，进到滩涂里去捡这些垃圾。哎，我发现这捡垃圾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滩涂泥泞啊，大伙儿去捡非常的辛苦。大伙儿都热爱这个滨海湿地，都热爱鸟类这个栖息环境。不去扔垃圾，这样的话，它这个就不会产生太多的垃圾。也是体谅一下咱们这个环卫工作者的辛苦吧。
0: 其实蔡科长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好的环境呢，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共同维护，除了我们营口本地人之外，还有各地全国各地的游客。有一回有一个摄影者呢，他就拍到了一个外地的游客哈，具体咱就不说了，他从车上用个塑料袋把他当时产生的垃圾直接就倒到那个防护堤上，哎，当时他都拍到那个画面了啊。哎呦，看了之后让人就真挺心寒的，那你就顺手就把这塑料袋就小汽车就给拉走了，看到垃圾桶扔到里面去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咱这倡导嘛，尽量不要留垃圾在这个海岸线上，
0: 都做文明游客。
1: 对。另外啊，这个燃放鞭炮啊、摩托炸街，乱扔杂物啊、非法捕猎，都是咱们林草公安

0: 它们不是笼里的鸟，它不是说你随便就可以养的，是吗？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在这里边啊，咱们也是呼吁大伙儿，就是说，嗯、咱们2021年呢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啊一出来之后，
0: 嗯，
1: 有一些个百灵鸟、画眉，
0: 嗯
1: 啊、电壳，红斜绣眼儿这些个。之前就是很多老人传统在笼养的这些鸟，
0: 嗯，
1: 是保护不动物，没有这个审批，猎捕、买卖、运输手续的话，按照刑法第341条是会严肃追责的，
0: 嗯，
1: 哎，咱们营口人讲理爱鸟啊，我希望大伙儿不要把鸟给关起来，
0: 嗯，
1: 而是让他们在咱们营口，在辽河口自由的飞翔。
0: 嗯，就是你还鸟自由，那是对鸟的最好的一种爱护哈。
1: 嗯，
0: 2026年咱们林草局还准备怎么来干，怎么来做？
1: 这个我先说一说，咱们这几年咱们营口都干了些什么？
0: 嗯，
1: 近两年呢，由咱们这个刚才提到了海洋渔业局啊，主导了辽宁营口市海洋生态保护工程。
0: 嗯，
1: 这个工程啊，海洋渔业局与咱们多次沟通。
0: 嗯，
1: 就是之前提到了，希望他们在生态修复上给予这个重点关注。
0: 嗯
1: 啊，他们现在呢已经完成大半了，
0: 嗯，
1: 其中这个保育剪棚草和芦苇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12公顷。
0: 嗯
1: 啊，新增的剪棚草和芦苇面积也达到了137公顷。
0: 嗯
1: 啊，这就是说大伙说的，去年去鸟浪广场发现有很多地方的红海滩啊特别的密，特别的红，
0: 嗯，
1: 看上去比之前要好了。
0: 嗯，
1: 咱们也希望啊，将来大伙在保护下，咱们也尽量的去做好这个生态修复，
0: 嗯，
1: 让这个红海滩更红，景色更美，鸟浪更好看。
0: 嗯，
1: 哎，接下来呢，我们今年呢也想干3件事儿。
0: 嗯，
1: 第一就是在西炮台、永远角啊、大辽河口这些停歇地啊，继续做生态修复。
0: 嗯
1: 啊，水系连通，咱们也呼吁大伙做垃圾这个垃圾清理。今年呢，咱们在永远角这块儿新建了一个鸟类救助站。
0: 哦，
1: 新建了一个鸟类救助站。
0: 大概在什么位置？
1: 就在永远角路，永远角。
0: 啊，在永远角。
1: 这个是专门来用来救护野生水鸟的。
0: 哦，
1: 也是咱们今年新做的一件就是野生鸟类保护的一件大事吧，咱们说。
0: 哎，蔡科长，你提到这儿我挺好奇的，目前在那救助站里有没有被救助的鸟？
1: 有，咱们现在救助里边有4-5只。
0: 4-5只啊。
1: 之前咱们已经放飞了几只了。
0: 哦，
1: 现在里边有个翘嘴麻鸭。
0: 哦，
1: 有一只小白鹿。
0: 嗯，
1: 还有一只黑翅长脚鹬。
0: 哦，
1: 这几只都是这个，应该是体力不济，
0: 嗯，
1: 有的还是受了点轻伤，
0: 嗯，
1: 咱们给它看完之后，给它放里，让它慢慢的静养。
0: 哦，
1: 哎，对，
0: 嗯，
1: 嗯，第二呢是春秋季啊，咱们会加密清晨傍晚的巡护，
0: 嗯
1: 啊，包括咱们花鸟市场啊，物流基地全地链啊，对于这些个非法运输买卖野生鸟这个，咱们继续加大这个打击力度。
0: 嗯，
1: 也希望咱们市民朋友们共同遵守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野生动物保护法，
0: 嗯嗯，
1: 不购买，不去猎捕，也不去伤害这些野生鸟类。
0: 嗯，
1: 哎，第三呢，咱们打算搞一个护飞行动，哎，把这些个候鸟的守护者，把爱鸟洲野生动植物，送进孝泉社区。
0: 嗯，
1: 这个鸟来了是营口生态的考官，
0: 嗯，
1: 鸟愿意留下来，这才是一个满意的答卷。
0: 嗯，其实你看蔡科长呢今天来我们直播间做这个节目啊，其实也给大家这个科普了很多关于营口鸟浪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那在这呢，我想就多问你一下，你知道咱其实营口的湿地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而且在湿地这几年这个湿地保护这方面，咱们的林草局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永远角湿地大家容易能理解啊，是有芦苇的地方应该都是湿地，是吧？是不是大伙都这么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在营口鸟浪广场那个就是红海滩那个位置也是湿地，它俩同样是湿地，还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个蔡科长，您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嗯，这里边我想说一下是啥，
0: 嗯，
1: 咱们鸟浪广场，这边这个湿地属于划分上叫滨海湿地。
0: 滨海湿地。
1: 滨海湿地。
0: 嗯，
1: 这个滨海湿地呢，在法条里边，它由咱们海洋部门负责主管。
0: 嗯
1: 啊，咱们去到这个，永远角，包括西炮台湿地、西炮台公园，在咱们西炮台遗址往北边这块，这两块湿地

0: 呢，它是典型的叫沼泽湿地。
1: 沼泽湿地，
0: 这两个沼泽湿地呢，特别适宜鸟类在里边做巢、繁衍和生息。
1: 嗯，
0: 平时咱们去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在西炮台和这个永远角能看到候鸟在飞，有的时候就能看到野鸭、豆雁。小白鹭，小白鹭是刚出生的小白鹭。
1: 嗯，
0: 在这个水里嬉戏，在水里来回游走，来寻觅食。这里边咱们也希望大伙过去的时候呢，一安静的拍摄，静静的欣赏，不大声喧哗。也希望一些摩托车爱好者吧，咱们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呢，远离这些个候鸟栖息地，因为这个摩托炸街啊，对候鸟来说，它的感官特别的明显。
1: 嗯，
0: 你一过去，它就会特别的害怕。下次他可能就不敢在这做巢了。他会惊到这些候鸟。
1: 其实炸街那个摩托，其实我觉得除了这候鸟，其实一些游客也会觉得这个声音特别刺耳，
0: 特别刺耳。然后咱们这个今年呢，咱们这个很多同志也就是到咱们领导局反映，说是这个鸟浪广场这块啊在施工。这个施工呢，大伙认为这个施工啊，把这个就是
1: 黄海滩给破坏了，
0: 是
1: 不是啊？
0: 对，这里边咱们想说啥呢？就是之前的景色，大伙可能看到了，有一些都已经都是水系不贯通的情况下，它这个已经不适宜这个红海滩，就是吃简称牧草在生长了。今年呢，咱们在做完之后，大伙去的时候看到鸟浪广场做了很多这个巢沟，这个。就是为了丰富这里边的水系，让它这个土壤含水量再提高一点，适合这个剪蓬草和芦苇生长。
1: 哎呦，你看哈，这个蔡科长，你今天这个提议，就可能很多人真不了解。有的人说，哎，怎么整了那么多车辙的印儿啊？这个车辙的印儿是不是也不好好的保护一下这红海滩呢？有的是有意的设计的这样一个巢沟，是吧？
0: 对对，这是咱们有意设计的，是为了增加水中土壤中那个水含量。让它这个剪蓬草能活下去。之前啊，咱们市领导也很关注这个事儿，当时也强调说是这么大一个这个好的这个优势，咱们得发挥出来，得把它守护好，建设好。
1: 这个你看看现在这个咱们营口鸟浪广场的剪蓬草也红了啊，大伙儿习惯称红海滩啊，咱们营口的红海滩也特别漂亮，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打卡，而且现在这个候鸟秋季鸟浪呢，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高峰期啊，也欢迎那个大家那个来过来看啊。那最后呢，那个蔡科长跟大家给所有今天听我们节目和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啊，来句邀约啊。
0: 今天很高兴做客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和大伙一起探讨咱们这个营口鸟浪。从我个人从业这几年来讲，我是从2021年开始接触营口鸟浪的。当时有个咱们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前辈吧，他也是把我带入到这里。当时我也是在网上看到他这些的，然后我当时也特别喜欢这个鸟浪，也特别关注这个，也没想到有一天我也走到了这个岗位，亲自去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观看鸟浪啊，保护鸟浪的这些心得。在这里呢，咱们也希望大伙儿都来到9月的大辽河。这个巢一起啊，鸟就起。咱们别光在手机上看，也别光在电视上看。希望大伙儿也能挑个大晴天儿。再赶上一个初一15的大潮，来到咱们营口鸟浪广场来站一站。在这里呢，咱也提醒大伙儿，咱们都是客人。这个滩涂啊是候鸟的食堂与卧室。咱们希望大伙儿能够远远的看。悄悄的爱。慢慢的拍。让营口的鸟浪啊，它一年更比一年好。
1: 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蔡科长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最后呢也是呼吁一下啊，这个咱们广大的营口人共同来爱护我们的营口的鸟浪广场啊，爱护这个经过的一个候鸟。您刚才也提到了，来的候鸟呢都是我们营口的客人。当然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全国各地的游客呢也是我们营口的客人。我们大美营口啊，欢迎您，欢迎大家来营口鸟浪广场看鸟，看红海滩啊！欢迎大家到营口来做客。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燕之屋，
1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远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10，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6级，阵风7级。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4-5级，阵风7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晴，南风5-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 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是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求购一台出租车啊，手续齐全，天然气儿，两年的车啊，车况良好。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158-4178-7948。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发了两遍信息啊，刚才是一个求购一台出租车，又是出售一台出租车，刚才您是不是发错了哈？出售一台出租车，手续齐全，天然气儿啊，2年的车，车况良好，联系电话是158-4178-7948，158-4178-7948。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招白班出租车司机，接车地点呢是在市区西部，联系电话是192-1417-8996，192-1417-8996。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听着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招聘西市区招白班出租车司机，一年半的车啊，吉利几何 A 500续航，交车地点呢是在五台子平安新居啊，晚4:30前交车，有意者请电话咨询18840795151，18840795151，张先生。

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0: 好的，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

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微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尔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 132-3824-2880

书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出租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出租房屋西市区二线于市办事处附近有房出租，2楼，59平，三朝阳，家具电器齐全，拎包即住，租金是月600元。联系电话是130-5067-8866，130-5067-8866。

人旅行，没有想象中孤寂，你一样可以放心吃喝，和陌生人结缘，嬉笑打闹，看风景辽阔，山还是山，水也还是水，没有因为你的悲伤溃不成军，更没有因为你的放不下就失去意义。

终会明白，失望是一副有色眼镜，那些年让你迷途的不过是你自己。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周身化身孤岛的鲸。

续来听到的歌来自新裤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想到外公外婆，外公呢喜欢出门打牌，每一次出去外婆总是在家里骂骂咧咧，一到傍晚外婆总喜欢站在门口等着，看看外公有没有回来。外公回来了，外婆也不说话，只是把给他留的晚饭重新热一下，然后又去干自己的事情。我很喜欢他们的相处模式，虽然两个人坐在一起话都没有几句，但每一次出门干活，两个人一起出去，一起回家。新裤子，我爱你。

爱人呢？大概到了某个阶段，真的成为了一种空气般的存在，离不开那个人，也不会刻意的去强调他的存在，彼此陪伴，你在身边就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动

人，化一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一个人的记忆都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沙城，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而你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整座城市就轰然倒塌。林宥嘉，全世界是

当整座城市轰然崩塌，就会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葬，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但只能往前走。

喜欢我的懦弱、痛苦、难堪，也喜欢夏天的关照、风的气息、蝉的鸣叫，喜欢这一些，喜欢的不得了，还喜欢和你一起喝的啤酒。陈意云，魂。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当你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会在某一个时间段听过它，是疲惫的坐在下班回家的车里，或是慵懒的躺在床上放空自己，又或者戴着耳机悠闲的在微风的街道中穿行。无论如何，跟随歌曲感受一会儿今夜的夜色，留点时间给自己。陈绮贞。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这个秋天你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0: 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选大商天气。
1: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京时间16:04，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9到28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5到29度。

0: 九度，白天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7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罗标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九五幺，
15: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
16: 原因，而且要原单位提供你的相关的档案材料。对，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咱们灵活就业人员啊，那么由于你个人原因，比如说当时可能忘交了、漏交了，或者可能至今

0: 周转啊不太主务员的情况下，可能没办法去缴纳这养老保险，然后断缴了。这种情况咱们现在啊是没有文件的，没有补缴的文件的，比如说这样的情况就是只能现在目前就只能是空着。也是看看国家会不会出台类似的补缴的文件啊、如果有的话才能享受这灵活就业补缴政策，现在目前是没有。
1: 好的，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您可以咨询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您关注一下。当然更方便的一种方式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那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刚才我们说其实我们社保热线呢之所以能从半小时延伸到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要在线上可以给大家办理一些业务。我们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15项高频业务、所以请张主任介绍一下，就是这个高频业务都包括哪些方面，然后大家可以在线上办理。
0: 我们把这个15项这个高频业务搬到咱们直播间。这15项业务呢，也是将咱们在窗口啊主要的一些高频的事项梳理了一下啊。那么这15项业务呢有哪些，我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个人缴费基数的查询，第二呢是个人缴费信息的查询，三是灵活就业人员暂停参保，四是灵活就业人员恢复参保，五是人员参保信息查询，六是人员基本信息查询，七是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八是人员解封，九是离退休人员基本信息查询，十是离退休人员变更信息查询，十一是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明细查询，十二是养老保险待遇调整信息查询，十三是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十四是社会保障卡的挂失，十五是社会保障卡的注销，一共是15项业务。
1: 好了啊，小雨伞呢给我们留言说，我家里有亲属马上要退休了，身份证出生年月和档案的出生年月是不是一致，本人也确定不了，那么这个对退休有影响吗，需要到哪里查询。我先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海涛发过去，因为他已经把身份证的这个正面给我们发过来了。大家想办理业务、想咨询的话，那这个是可以的，对吗？
0: 他是这样的，他现在是想核对一下本人的身份证和档案的信息。这个现在我们在直播间是核对不了的，因为这里跟这些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档案呢。因为你没退休，档案的存放地不在我社保中心。对，这个需要你这个本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您的档案存放地去查询一下档案里的最早记载的出生日期和本人的身份证日期的是否一致啊。避免出现比如说有误差的情况下，按照国家的文件规定呢，就是您的退休时间要以档案里最早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
1: 也就是说刚才这位朋友他是在这里办不了这个业务。
0: 对
1: 查询一下。
0: 对可以到那个您的档案存放地去查询。查询看看档案里的最早最先记载的出生日期和你身份证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你就可以提前3个月到社保经办机构申请这个退休手续。
1: 好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非常的方便啊，2834700 2834700。当然了，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私信也是可以的。木木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3月份我是退休企业，新出台了，我看啊，他这个新出台了缴费基数的文件，那需要调整什么，怎么调整？他是这样的，就是是这个啊，看一下，这个叫绿水，他是这样问的啊。木木一会儿解答你的问题。这个绿水说，今年3月份退休企业，就是在企业退休吗？这个意思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员已经退休了按照文件的规定这里呢包括几种方式，几种人群，就是首先呢是以办理退待遇计发，这个已办理待遇计发呢，就是指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还有呢，丧葬费领取人员，就是说你已经在职死亡了，去世了领完丧葬费了。还有呢，就是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比如说你转到省外了或者是调转了，人员调转。还有呢，就是个人账户一次性返还，在职人员死亡之后，包括还有一种退费的情况，个人账户一次性返还。这几种业务变更的，有这几种业务变更的，咱们个人的缴费基数是不做重新调整的。也就是说，像刚才这位朋友问的，我的理解就是，如果这个人已经在这个企业退休了，是今年可能是现在才退。对吧但是呢咱们缴费基数出台之后呢是从今年1月份进行调整的那像这位同志是不需要进行调整待遇的那调整缴费基数的。

0: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木木说，就是这个是他的啊、哦，就是单位解除后目前没有工作，然后我呢、不想自己交保险，等有工作再交、那你看中间断档就是对于退休有没有影响？
1: 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中间断档了，那么我们按照社保缴费的规定呢，就是说你断档期间啊、你没有缴费基数，没有缴费额，对吧？啊、那么您的工龄也不累计计算啊、它的影响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你退休待遇的多少的问题。对，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是建议您，如果是个企业下岗之后，还是要及时把身份进行一个转变，到灵活就业进行参保，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的话，您的保险有一个连续性，这样的话，您到退休的时候，您的待遇肯定也要会相对比那个你正常如果断档的情况会要高一些的。
0: 好嘞，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两种方式您可以参与，一个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您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我们看它是比较清楚的啊。第二个呢也是非常方便，您即时在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那我们的嘉宾呢会热心的为大家做解答。看一下我们的微友回眸说，二位嘉宾你们好，我想咨询一下，明年我就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保险呢还没有交够年限，那这种情况怎么办？你是需要继续往后缴费呀，还是我一次性可以补缴上？
1: 如果这位听众朋友呢是灵活就业身份的话啊、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咱们是没有灵活就业人员补缴以往前年度，就比如说今年2026年啊，2026年之前年度的养老保险，这样的政策目前是没有啊、所以现在呢，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呢，只能说选择，比如说你现在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那么需要您继续按月啊、按年往后延交啊、直到您缴费年限达到咱们最低的标准之后啊、再申请退休待遇。
0: 就是大家好像有的时候问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中间断档了，
1: 对，
0: 然后不管是说从这个这个企业不干了，还是说因为我这个手头现金的问题，那就等着一次性补缴，其实暂时还是没有这个规定的， 对吧？
1: 过去呢是有的，但是这政策在几年前就已经停了。对，现在呢就是目前咱们最新的政策是没有这种补缴的政策，
0: 那也
1: 所以也是呼吁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是养老保险这块还是避免以后后悔嘛。
0: 对，
1: 多数都是到退休时候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能够及时的办理这个续缴的义务，尽量不要断缴。
0: 也就是说，如果您到退休年龄，但是您的年龄还没够，看到伙伴们周围的老伙伴们都开始拿退休金了，
1: 对，
0: 但你这一看你前面断缴了这些月还差时间、你可能还要缴一年到两年。
1: 对，
0: 而
1: 且呢是养老保险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每年都在提高，你像今这个月的文件下出台之后，咱们的缴费基数又提高了所以也就是说呢，您越往后您的缴费额是越高的那么现在看来看未来的十年的话，您的对还会要高很多，所以就不要等到退休的时候再想往后补交就往后延交，你往后延交也是缴的是以后年度的，
0: 对
1: 那么您之前年度为啥不及时续缴上呢？
0: 是的，你也会发现，哎，我这省这钱好像一眨眼也就花了，所以你就把这个家里的这一部分钱单独留出来，就是交这件重要的事儿。这个事儿是属于很重要但不紧急，但需要你提前把它做好。好，接下来呢，咱们再了解一下，听说啊，咱们工行网点推出了社保服务就近办工行汇万家活动，大家呢就是最常用最实用的社保业务啊，在工行网点具体都能办哪些，然后咱们请张主任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1: 好了，那我们中心呢是依托全市工行银行的网点这个资源呢采用了社保与银行系统直连的一个新模式。那么现在呢咱们工行在全市呢一共是27个网点市里加上各县区那么这27个网点呢，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工行有一个自助机自助机呢当然有工作人员会指导你去办理在这个自助机里面可以办理27项的高频的社保业务这里呢涵盖了社保信息的查询，包括咱们养老待遇这个资格的认证，还有各类社保证明的打印还有咱们社会保障卡的申领换发等等这27项高频的业务在咱们工行的每个网点都能

0: 案例，所以也是提醒一下咱们广大参保群众啊，如果家附近有工商银行的啊，可以到工商银行网点去办理一些基础的这个社保的高频的业务啊，也避免了大家特意远路啊跑到咱们市民服务中心呐、或者先去一些经办机构啊去办理。
1: 嗯，其实还有就是经常大家就会问我档案的年。

0: 审核灵活救援退休的业务中发现了部分人员存在身份证出生年月与档案最早记载的出生年月不符的情况。那么为了避免影响退休待遇的正常办理，我们也是在此提醒一下广大即将退休的一些市民朋友啊，那么提前到本人所在档案的存放部门查询和确认档案原始材料中最先记载的出生年月啊，并以此为退休申报的依据啊。另外呢，我们市本级灵活救援人员呢，可以前往咱们市民服务中心的二楼 A 区15号窗口申报退休。在这里呢，我们建议是提前3个月申报。他的咨询电话呢是04172980228，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进行咨询。那么还有呢，就是对本人档案出生时间存疑的人员，咱们可以到营口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档案科咨询核查。这里呢档案的咨询电话呢是04172980222。那么我们人社局呢也将发现对出生年月日不一致的具体人员名单，现在已经在人社局的官网公示，包括我们社保中心微信公众号都已经进行公示了。但名单里的人员呢，也是我们工作人员在审核时发现的，不能代表是全部人员，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灵活救援员，本着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吧，及时查询一下本人的档案情况。
1: 就是千万不要等着过了时间，你才会觉得哎挺后悔的，这事儿还难办了。
0: 对，他经常会遇到，就比如说档案里的时间是8月份，然后呢，出生那个身份证呢是10月份，这样的话您申请的时间就晚了，这样可能还影响你待遇晚发的情况。当然也有是涉及到可能是待遇早发的情况都有。所以这里面还是让大家提醒一下大家，及时去办理。
1: 好，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0，28347000，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啊 ，YKFM951，YKFM951。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了解一下，就是以往啊，咱们办社保是不用想了，肯定是保这个政务大厅。但是呢，有的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家里要是离得远的话，来回折腾就非常的不方便。但是现在呢，我们社保中心重中打造了这个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让大家呢少跑腿就近办。所以这个便民服务圈的是怎么一回事呢？请张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0: 好的。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咱们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我中心呢是打造了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7日正式启动的。那么全市呢首批我们是设置了6个社人合作网点，还有1个社区便民服务点。这里呢我介绍一下，分别为工行营口新华支行、农行营口南窑支行、农行盖州陈兴支行，还有农行大石桥钢都支行，还有农行营口开发区支行，还有中行营口潘曼路支行，还有西市区的通惠社区，还有呢就是我们上个月和那个交通银行也开通了，交通银行是在一线有个交通银行。那么这几个银行包括通惠社区，我们现在是已经将52项高频的社保业务搬到了咱们这个便民服务圈。那和咱们社保热线现场就办这个形式有点一样啊，但是呢应该是比咱现场这个办理事项更多啊，然后主要目的呢就是方便咱们群众可以就近办啊。
1: 好的。
0: 从家出门就可以找到就近的这个便民服务点去办理咱们社保的业务。
1: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老年朋友啊，就觉得不用往这边跑了。
0: 是的，
1: 也不用麻烦儿女了，自己就可以问清楚。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7637号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退休的事儿啊。
0: 您说。
2: 就是现在退休金需要什么手续啊？
0: 您是想问一下退休申请的手续吗？
2: 对呀。去办理进去需要拿什么？
0: 好，去办理退休申请的时候，您只需要携带身份证件和3代社会保障卡就可以。
2: 那怎么有失踪缴费那个得怎么算？
0: 您是这样的，就是你申请完之后然后相关部门会把档案转到行政审批部门，行政审批部门看到您的档案之后，他会去给你核算视同的情况。
2: 我再不用去了呗，是不是？
0: 对，然后您手里有没有养老保险手册？
2: 有。

0: 有那小红本啊。
1: 啊，交没交到社保中心？
0: 没呀，应该是没。
1: 啊，那您如果确定没有的话，是建议您把这个养老保险手册及时交到您的参保地。
0: 参保地哪？就在那哪呗。
1: 您在哪参保的？
0: 在
1: 市民服务中心。
0: 啊，对啊。
1: 啊，那您就是把手册交到市民服务中心。
0: 到几号？
1: 我们是综合窗口，你去了之后找志愿者叫一个号，然后所有的窗口都会叫号办理。
0: 啊，那号那本给咱就行呗。
1: 对对对，啊。
0: 啊，好，谢谢，谢谢啊。
1: 好嘞，
2: 好，就这样，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2834700，2834700，这样呢您和我们的嘉宾沟通起来是非常的方便。在此也提醒您，如果您的电话接进了直播间，那首先呢您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那这样呢我们的沟通会更顺畅啊，因为我们的直播和您听到的这个声音有八秒钟的延时。2834700，2834700，下面我们就接通手机尾号是5696号这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3: 哎，你好，你好，我想报一下那个灵活就业，帮我报停一下。
1: 啊，您是这样的，需要您把您的有效身份证件传到我们平台上啊，因为我们这个在操作的时候需要留存这个数据的啊，您看您方便吗？
3: 怎么传有效身份证证件
2: 啊？首先呢，您关注一下我们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就像你关注许许多多的公众号一样，您先关注一下 YKFM951。
3: YKFM
2: 951，对 ，YKFM951。
3: YKFM951。
2: 您关注之后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了，
1: 把身份证传到咱们后台上就可以。
3: 啊，那我现在我这没有网，我得挂一下电话，有网我现在整一下，你看。
1: 行，可以的。然后你那个就是注意收听直播就行。
3: 好，谢谢你。
2: 好嘞，
1: 好的，
2: 就这样，再见。
3: 再见。
2: 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啊，就刚才这位朋友所说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就像他所问的，我怎么才能够留言呢？那您就先关注我们951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就可以把想办理的这个业务给我们发送过来，但是前提条件下您是要把身份证发送过来啊，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正常的办理。
1: 然后这位朋友呢，就是如果您想办理停保的话，也要告诉我们从几月份进行停保啊。
2: 这样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说的比较清楚。
1: 对，是的。
2: 我们解答的才会更加方便啊。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呢，咱们这个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国家近期针对超龄劳动者群体做出了这个全新的政策规范，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请张主任跟大家做一下介绍。
1: 好了，那至今7月1日起呢，咱们正式实施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规定，其中呢涉及到我们社保中心呢，主要是三点的重要内容啊，在此呢给大家做一下解读。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关于工伤保险规定里面明确了，用人单位需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无需承担。这里呢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如果咱们用人单位使用了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了啊，那么这里呢就是需要给他们及时的缴纳单险种的工伤保险啊，这里呢工伤保险呢是单位承担的，无需个人承担的啊，一旦职工发生事故了啊，然后就是可以享受工伤相关的待遇啊。
2: 好，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在整点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好，接下来是整点广告时间。
4: 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 0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厦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9: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4: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9到28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5到29度，鲅鱼圈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7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9: 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1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7:1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每周三为大家安排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大家

0: 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海南。
0: 好，介绍一下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啊，是来自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主任张璐，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综合服务分中心科员王海涛，欢迎二位嘉宾。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旭日东升哦，他说医保开通服务，然后呢，他想，我看这是刚刚的，他需要这个是办理的是医保，咱们是周五啊，医保是周五，然后不然呢是刚刚发过来，但是你没有留问题呀，对吗？就是你把身份证发过来了，但是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你还没有告诉我们。把问题发过来啊。那咱现在看一下绿水，他说这27家工商银行网点是社保工作人员办理还是工商银行工作人员代办？刚才我们讲了工商银行的这个事儿啊。
2: 咱们27家这个工行的网点呢，它是有一个自助机，一体的自助机。那么咱们参保人去办这27项业务的时候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身份证件。那么我们工行的工作人员会指导你通过这个自助机完成你需要办理的相关业务。
0: 好的，那再来看一下啊。于点点他说，家里老人今年没有做退休人员的资格认证，会不会停工资呢？然后认证一定要去社保办吗？
2: 这个是想和大家重点要介绍一下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养老资格待遇认证工作呢，是退休职工啊，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包括企业的。咱们这个退休职工呢，是12个自研月需要认证一次啊。这里呢，就说如果没有进行认证的退休职工，那么我们是停发工资待遇的啊。所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呢，我要介绍一下咱们营口地区关于这个认证退休认证工作是如何做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关于职工，咱们企业包括灵活就业员退休职工，那么可以推荐大家使用这个静默认证的方式。什么是静默认证呢？就是日常咱们可以使用社会保障卡在药房购药或者医院就医啊。那么这里产生了医保的相关数据，那么我们会和相关部门调取数据后，那么这样的人员就无需本人再单独的做这个认证的相关工作。那么呢，如果这个咱们退休职工没有三代社会保障卡，或者呢就是身体比较健康哈，没有进行就医和购药这种情况，那么需要咱们参保退休职工进行自主的这个认证，这项工作一定要完成啊。那么怎么去完成呢？我们现在方式也很多啊，并不是就是一定要去咱们市民服务中心去办啊。那我介绍一下具体的经办的方式。首先呢，就是线上的认证，大家呢可以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进行线上的认证。那么现在这个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的线上认证也比较便民啊，而且是它有3个认证的模块啊。这里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有本人认证啊，退休职工可以自己直接进行这个手机认证，那么也可以子女啊帮着老人去做这个认证工作啊，就是说老人不会使用这个智能手机的，咱们亲属可以帮着去做。第三个呢，还有比如说亲属和这个就是家属和这个老人退休老人不住在一起的啊，没有近距离的帮忙认证这个方式的话，咱们还可以有一个担保认证，方式很多，类型也很多。所以呢，我们首要的还是推荐大家，如果一定要做这个认证工作，就是自主认证工作，我们建议的是通过辽宁人社微信小程序啊，在家就可以做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线下这个认证方式现在也网点比较多。首先呢，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啊，市本级啊，市民服务中心，包括7个县区的社保经办机构。同时呢，我们还有和社银合作的便民服务圈啊，工行、农行啊、中行，包括交行都有网点啊。还有刚才介绍了工行，咱们有27个。所有全地区的工行网点有一个自助服务机啊，这里也可以办理这个退休待遇资格认证的相关工作
0: 嗯，好，说到这儿呢，刚才就是在五点之前有一位朋友打电话啊，他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估计他是这个不然呢，这位朋友啊，他把身份证的反正面复印件他都就是给我们传过来了啊，传过来了之后呢，但是他没有留问题，他应该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但他刚才的问题是什么？
2: 他刚才提到了是想做停保，但是我需要跟他确认一下，因为是涉及到几月份给他办理啊，这里还是如果他听广播的话，还是建议他给我们留一个正确的回复啊。
0: 哦，这最好是把文字打上。
2: 对，是的，因为他刚才电台里他也没说他想从几月份停，
0: 对，所以说这位朋友啊，您可能现在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是不是叫卫星呀？还是您帮卫星问，就是您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可以把这个文字再在我们的后台留言啊。好，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 2834700，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我们先插播一条路况啊，就是现在营盖路与嘉辰大道交叉路口现在是挺堵的，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把这条路况信息呢转给了沿海交警。再说一下，营盖路与嘉辰大道交叉路口现在是非常的拥堵啊。然后咱们西市交警呢已经派交警过去疏导交通了，请大家放心。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5696号这个朋友，就是五点之前打进电话这个朋友，因为他现在已经把身份证发过来了，他正好用电话交流一下更方便。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哎，我想报停一下那个灵活就业。
2: 您的身份有效身份证件我们已经收到了，然后想跟您确认一下，您是想从几月份停？
0: 你是卫星吗？
3: 啊，对，我是卫星。
0: 好，
2: 可以。
0: 您说吧。
3: 啊，因为这边公司要给人交保险
2: 啊。您是想停几月份？几月份停保？
3: 几月份停保？他这边没说呀。
2: 您是这样的哈，我们系统里查了一下，您的养老保险是交到2026年的一月份。然后是以个体灵活就业身份进行缴纳的，然后这里需要跟您确认一下，二月份到现在应该是，你现在是九月份，单位是从九月份给你缴纳吧？
3: 对。
2: 那您二月份和八月份的养老保险交不交了？
3: 如果要是交的话，就自己先补。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不敢给您做呢？就是要跟你确定这个停保的时间。就是您如果这个二月份和八月份现在是断保的状态，如果你要是交的话呢，可以个人通过辽宁税务你现在就可以缴纳。交完之后，你还可以告诉我，然后我这边就给你办理停保。从九月份给你停。如果您现在不想补交这个钱，那么我就是给你从二月份进行停保。那么您二月份和八月份这个养老保险就是断保状态了。就是这个您要考虑好，告诉我就可以。
3: 他这个后期可以补吗？
2: 跨年之后就不可以了。如果是今年十二月份之前，如果您失业了的话，变成灵活就业身份，那么您可以补缴这个2到8月份的灵活就业这个缴费啊。如果你现在单位一直就业的话，您比如说到明年了，你想补交这段断缴这几个月，那是补交不了的。
3: 你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失业的话，我就交不了了呗，是不是？
2: 对，就是我现在给您停完了之后，九月份单位要给您续上的话，你要一直搁单位工作的话，你不是灵活就业员，现在是无法进行这个缴纳这个断缴部分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跨年了之后，比如说今年是2026年，那么到2027年一月份之后，你即使您和单位解除关系了，想补交2026年这个断缴，也是补缴不上的。
3: 那这个以后有什么影响吗？
2: 影响呢，就是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您这个6个月呢是没有缴费额的，然后这6个月呢是不能计算工龄的。然后所谓的影响呢，就是会养老保险待遇嘛，和已经交过的人员肯定就会差一些，少一些。所以这个问题呢，你要自己考虑好，然后我们这边再给您操作。
3: 那我就明白了，那麻烦您帮我报停一些的吧。
2: 行，那就给您从二月份停是吧？
3: 对，二月份停。
2: 好的，那我们这边给您做，
3: 谢谢。
2: 做完之后您继续收听广播，然后做好之后我们在广播里告诉你。
3: 好嘞，谢谢您。
2: 好嘞，
0: 这样，
2: 这样我们已经做完了啊，已经做完了，可以了啊。好了，你告诉单位一声，然后单位9月份就可以给您办理这个续保业务。
3: 好嘞，
2: 好的，
0: 好，就这样。真的感受到了现在就办的这种便利啊，通着话这个业务就办完了。那如果说大家要是有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相关的业务需要办理，您可以拨打我们的。

0: 热线电话。当然你要是有业务呢，那您首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身份证传过来。刚才啊，这位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小晨晨，他给我们发的是不是身份证啊、哦、他发的是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他这是社保证吗？社保卡吗？然后就是营口一卡通，他发了一个这个，发了这个能办理相关的这个业务吗？
1: 需要看一下，
0: 我给您发过去哈、然后他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社保，我中间有断档、然后你帮我查一下，我现在能补缴吗？就是我现在交了多少个月了，然后我的失业金怎么领取？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啊，就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就新的更便捷的方式，就是大家把这个身份证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之后，你这边也可以打电话啊，一边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
1: 可以，它这个是三代社会保障卡啊、因为之前我也说过，我们社保中心呢，把这个三代保障卡呢，已经作为咱们等同有效的身份证件来那个使用，也就是说，这位同志可以使用三代社会保障卡办理社保的相关业务，
0: 没有问题
1: 啊、没有问题。
0: 好，
1: 我们今天给他查询一下。
0: 妥、现在呢，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1169号这位朋友，你好，请讲。喂，
2: 喂，你好。
0: 啊，你把我打扰一下，我打扰一下，你把车里的收音机关掉，也手机不要用免提，手机不要用免提。
2: 好了，
0: 好了，这回讲吧，说吧。
2: 我才要发的是社保卡，我想问一下，
1: 商红吗？
2: 对，
1: 好的，好的，
0: 您说，
2: 我现在想问一下，我中间是不是有空档没交的？
1: 好，正在给您查，你稍等一下。
0: 好，那就这样啊，在解答他的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现在呢先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留言，他叫旭日东升。那现在您说
1: 可以。
0: 说吧。
3: 那个商女士你好，我看你是从2017年2月份开始交的，中间没有空的，到现在
1: 一直交的。
2: 2017年2月份交的，是不是又到7月份才开始交的？
3: 看一下啊，对，
2: 才几个月。
3: 那个456没交，但是现在这个456这3个月不能补了。当时你换单位了，应该是对吧？
2: 对，换单位了。
3: 对，当时你换单位的时候没有那个办灵活就业，所以现在是补不了了。
2: 哦，那我现在可以查一下，我现在交多少个月了吗？
3: 现在一共交了112个月，就是差8个月到10年。
2: 啊，差8个月。那好，好，谢谢啊。
0: 好的，
1: 好，
0: 就这样，再见。
2: 好的，
0: 我们接通手机尾号是4313号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这样，你把那个车里的收音机关掉。
4: 哎，好。
0: 手机不要用免提。
4: 哎，好好。
0: 好了，请讲。
4: 那个。不用免提，
0: 不要用免提。
4: 你好，你好。
1: 你好。
4: 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兄弟啊，喂。
1: 哎，听着呢，您说。
4: 我兄弟是科研集团8月份退休的。他那个单位啊，给欠2个月社保，关键他8月份工资没开。那怎么办呢？
1: 您这样方便。加我们这个平台，把他身份证或者让他本人把身份证上传一下，我们查一下系统里的数据情况。
4: 我他那个他在家，我没有他身份证，他在他手里呢。他已经到退休年龄。就单位社保没给交，差2月。那这是影响他那个那。他上个月没开工资，这个月不知道交不交。
1: 是这样的哈，因为你没发身份证，我只能大概跟你说一下这个政策，无法准确的根据这个人的本人的实际情况去在系统里查询。就说呢，咱们按照国家的规定呢，如果您在单位一直用工哈啊参加工作，那么单位是有义务为咱们职工缴纳养老保险的，是按月缴纳的，不能有这种漏缴空缴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点啊。那么首先客运集团呢要承担这个人的这个缴费的义务哈，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比如说到60周岁了，男同志啊，那么单位呢会给他办理退休手续，是提前2个月办理退休手续啊。然后，
4: 他现在已经办完了，就像上个月应该开工资，就单月一直没交，他这你说这怎么办？
1: 还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知道您这个两个月没交是具体哪两个月。

0: 就是他是2026年8月份退休，就是2026年6月份7月份。
1: 七月份和但和6月份呗，两个月。
0: 对对，
1: 七月份和8月份，还是七月份和6月份？
0: 他8月份退休了。
1: 嗯，8月份退休是这样的，我们在核定退休待遇的时候，如果单位有欠缴的情况，我们是不能给他核定的。就是如果这个人，如果这个人是在单位退休的，所以我感觉您这个叙述上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想正式核实一下，就是需要他的有效身份证件。嗯，
0: 我知道你那个什么，要是单位他不交，那怎么办呢？
1: 单位不缴，那这个人退休的话是差2个月，比如说单位是给他变成灵活就业员退休吗？
0: 不是不是，
1: 也不是。嗯，那如果单位没交的话，他退休手续是办不了的，欠这2个月是办不了。
0: 他单位已经办完了，就等着开钱。我单位差2月，这允许国家允许他欠费吗？
1: 嗯，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单位可能是效益不好。他可能不能，哎，对，效益不好的原因，可能不能及时为员工缴纳退休，这个不能缴纳这个养老保险。那么退休职工呢，咱们可以单独的给这个人补交齐之后，及时办理退休。嗯，这个您可以和单位说一下啊，或者是这块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让单位主动联系我们，因为你是企业职工，我们这块需要和单位的劳资人员进行核对这个情况。嗯，
0: 当然这个个人可以垫。
1: 个人可不可以垫，这个需要您和单位去协商。比如说单位如果承诺啊，你们之间啊这块可以个人自己和单位进行协商，这个我们社保经办机构呢不去给你这个相关的建议啊。
0: 啊
1: 嗯，
0: 啊，那好，那谢谢啊。
1: 嗯，好的，
2: 好，就这样，再见。
1: 好的，
0: 好，再见，再见。
2: 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 ，YKFM951，YKFM951。刚才看一下，旭日东升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他说现在有没有政策哈，就是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养老保险呢，一看还没有交到15年，像这样的情况能一次性补缴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就关于一次性补缴的问题，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哈，那么如果是在2011年7月1日之前参保的，同时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你还要累计缴费5年，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之后，如果你的缴费年限还不够，我们目前是有趸缴的政策，可以一次性趸缴，但前提是要满足我刚才提的这两个条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目前灵活就业员缴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不够，是没有其他的补缴那个相关政策的，也就是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不够，那目前我们的政策只能您往后延交啊，延交到符合啊这个最低缴费年限之后再申请退休，
2: 所以一定要及时缴费啊。我们今天的社保热线现在就办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二位嘉宾，我们下周三再见。

0: 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

0: 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收听九五幺，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那这一时间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些路况。
1: 是啊，时间已经到了17:37了，这个时间段呢正好是晚高峰的一个高峰值了。看一下万达这个制高点显示的画面啊，这是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渤海大街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南北方向呢，市府路车辆在不断的向路口进行聚集啊。那么此刻显出的画面呢，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秩序还算是比较良好。东西方向啊，渤海大街方向、东西方向左转正在绿灯放行。来，再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啊，这个红旗小学门前呢，到了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显示的比较拥堵啊，孩子们放学，然后呢家长的车，再加上社会的车辆啊，因为它是一条单行路，所以呢怎么说呢，这个学校门前的这个交通秩序呢不是特别的好，行驶的速度呢还是比较缓慢的。还好啊，经常走这条路的朋友早就做好了心理上的预期准备。如果你第一次走这条路的话，这种情况你也要怎么说呢，心里别着急啊，千万不要慌，因为这是学校在晚高峰放学阶段啊，那么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再看一下下面这个路口呢，是万达是中天国际的制高点，看到的是咱们经常说万达小八路这个路口啊，是中心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的东西方向正在绿灯放行。好，说着说着南北方向开始这个换成绿灯了，南向北的车要多于北向南的车，注意一下啊，这条路呢南向北方向也好，北向南方向也好，这个掉头是不允许的啊。当然了，南向北方向这个左转是不允许的啊，但是当然呢南向北方向可以掉头。复兴银行制高点呢，看到的画面就是学府路从老复兴医院开始一直到南湖公园，这条路呢仍然是在南向北方向封路的状态，仍然没有通车呀，所以呢使得四线金牛山大街也好，还有智泉街也好啊，这个东西方向车流量显得特别大，特别是在早晚高峰阶段啊，这个因为都分流了嘛，所以行经这个路口的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注意好瞭望。
0: 好了，在生活当中您是不是有遇见这样的事儿啊，比如说遇到了一个看似有一点陌生但是可能看这个号码呢还容易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你说你接完了之后你怎么办呀？哎，现在啊就是说这个骗子的招数咱也是防不胜防
1: 怎么了，
0: 但是呢国家应急广播也告诉我们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如果从今天开始，你接到了一个啊完全陌生的电话，你是先说话呢，还是先沉默呢？
1: 陌生电话，就是这个号码从来没接过。
0: 对，
1: 我首先要沉默。
0: 其实我前两天啊，我在
1: 经历过，
0: 没有经历过。其实我在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看到了，也是一个警察的提示啊，但没想到今天呀咱们国家应急广播也做了一个提示，看样子这个还真值得我们要敲个警钟了。就是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我们还仅仅停留在所知道的那些套路里面已经往往不够了，比如说像刷单呀像杀猪盘呐 像这种的这都已经知道
1: 传统的诈骗的啊，电诈手段
0: 都已经不能让我们上当受骗了
1: 啊！
0: 但是电话来了，说为啥他升级了？就是因为你来个电话，然后有的时候还说我跟他唠两句，我也把他，我也让他生气啊！这种情况你就不要操作了啊！为什么呢？这个骗子的骗术升级是这样升级的，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干嘛呢？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所以公安机关提醒大家，你接到陌生来电就沉默3秒。这沉默三秒法就是，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也不要主动说话，心里默数1、2、3，安静的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你就及时挂断。
1: 为啥呢？
0: 这不刚才告诉你了吗？采集你的声音，用 AI 合成，然后再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吗？然后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所谓的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你就立即挂断。否则你刚才不问为啥吗？
1: 对啊，
0: 答案来了，否则骗子系统会捕捉你的声音，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本人找到亲戚朋友干嘛？借钱。骗子能利用 AI 凭空制造哪些骗局呢？首先克隆你的声音，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会立刻保持数秒钟的沉默，他诱使受害者发出喂，哪位、有什么事情，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你比如说 AI 投资、理财诈骗，骗子使用 AI 软件生成虚假的 K 线，利好消息，伪造网红专家视频，推送稳赚不赔的项目给受害人，然后干嘛？还是一件事儿，让你口袋里的钱变成我口袋里的钱。还有 AI 换脸，骗子盗取受害人社交平台露出的合照或视频的内容，利用 AI 模型换脸，冒充受害人的亲友、领导、客户，编造车祸被抓及需用钱、领导紧急安排付款等借口实施诈骗。还有就是感情诈骗了，以前我们说了啊，这个感情诈骗就包括杀猪盘这一类的哈。骗子利用 AI 生成完美的恋人形象，长期与受害人聊天，建立信任之后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经常是什么理由呢？就是突发重疾病啦，需要手术费啦，创业资金缺口需要周转呀，异地见面缺少路费住宿等等，全是借口诈骗。
1: 是，
0: 那怎么办？咱们就牢记五步防骗的方法。
1: 哎呀，这个呢，这个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说过了啊，但是仍然有一些朋友啊，倒不说咱们营口哈，就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就被这骗子呢给骗住了，自己的钱财受到了损失啊。五步啊，第一个呢就是遇到了 AI 诈骗圈套，怎么样能够尽量的减少个人信息泄露和钱财损失呢？五个步骤。第一个呢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助对着手机报出银行卡号还有什么身份证号码等等一些敏感的信息，这些可疑的请求的时候，您呢一定要拒绝啊，千万不要接受这样的一个请求。第二呢就是立即止损，不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的挂断可疑电话视频，不和骗子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的迷惑啊。第三个呢就是快速的核实，接到了自称客服啊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呢，主动联系平台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进行核实，切勿轻举妄动，避免落入到诈骗的圈套当中。就是不管这个号码你熟不熟悉啊，尽管有的号码你可能很熟悉啊，就是你家里的电话，但是也保不齐是骗子用了一些黑科技，
0: 对，
1: 是不是克隆了你的亲属啊或者好友的手机号码，你误以为对方真的是你的好友或者亲属，对吧？就算是这个号码你不太熟，结果对方的声音呢你一听，哎呀，这不是我的好哥们或者是好闺蜜谁谁的声音吗？是吧？那么遇到这种凡是跟这个金钱呢、借款呢、或者是什么交友啊等等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不要立即答应，赶快回拨打给你的朋友或者是家人，是不是核实一下对方他真实的身份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快速核实。再有呢，就是坚决拒转，不论骗子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了、扫码啊、充值啊，一律不予理会，守住不转账的底线，啊，就不转。
0: 但凡让你转账的，是不是都是骗子？
1: 对啊，就是宁可什么呢？宁可有冤枉。

0: 是不是？我就不信什么事儿非得那么着急啊！这马上，你这钱马上得给我打来。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十多年前的话呢，可能，怎么说呢，能骗住人啊。现在就是马上就会来，杨迪，假如我现在外面哈，我杨迪，你给我转500块钱，你恐怕都不会转，要50都不能给。
1: 我得明白一下，
0: 嗯。
1: 南哥，这是你的声音吗？
0: 你看
1: 是不是？人家南哥从来……
0: 但是能差50块钱吗？
1: 对呀，
0: 差80可能。
1: 所以在我们身边的朋友啊，也会有这样的一种考虑。
0: 嗯，
1: 突然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向你借钱，
0: 嗯
1: 啊，特别有的人说，哎，说这个我真的不明白啊，30也行，50也行，3000、5000、5万。就一点点降，那你这种情况下就更不能相信他了。
0: 对啊，
1: 所以但凡这种情况啊，大家要提高警惕。
0: 对，
1: 一旦还是那句话，有陌生人来电话，你就别说话啊。
0: 对，
1: 别说话，他有着急的事他就先说了。
0: 对啊，
1: 嗯，
0: 咱们刚才说五个步骤啊，第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如果发现自己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啊，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个96110呢，是咱们国家反诈专线，一定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还有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啊。
1: 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啊，被骗的不仅仅这个目标锁定了青年人，
0: 嗯，
1: 其实每次来做节目我都会问他们，嗯，因为你想象中的是老人啊，但是他说实际上青年人也会有，比如说着急找工作啥的。
0: 对啊，
1: 但是老年人确确实实是许多这个诈骗团伙的锁定的目标。你比如说退休李大爷，他沉迷于玉石的直播间，花了100多万。
0: 什么直播间？
1: 玉石直播间
0: 啊。玉石啊啊，
1: 花了100多万啊，他只买到了价值15万的玉石。但是呢，他被骗之后还浑然不觉，
0: 嗯，
1: 他说，哎呀，人家也没有赖皮呀，东西还在呀。他并没有想到直播间的人啊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啊，
0: 嗯，
1: 只有他一个人是真的，嗯，就是说荒郊野外高价玉石竟然这样就直播了。就是很多人都是他就是通过直播间嘛，然后搜索引擎添加了自称象玉师小乔，你看这小名写的哈，也挺有点诱惑了。然后这李大爷就问了，玉石怎么样啊？小乔说，这可值钱了，来吧，你要想知道你上个直播间，主播大伟他是行内人。
0: 嗯，
1: 然后大爷又来到了大伟直播间，然后呢手持这个电筒反复检查，说这个价的不能卖市场价，要卖市场价对不起直播间里的粉丝宝宝啊，
0: 嗯，
1: 这大伟经常这样表白。在荧幕上还有老粉啊，有人说，哎呀，品相真好，大伟老师把价格杀下来呀，啊，其实全都是骗子，嗯，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大爷有实力呀，啊，是不是也比较喜欢玉石，
0: 嗯，
1: 一心想我买一块吧，大家说的就是这个气氛烘托的他就心动了。
0: 嗯
1: 嗯，我们说就是在大家伙儿同在一个直播间里面，这个叫就是大家都这样有一种同一口号的时候，你的智商已经降到了和他们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所以你没有多想，你也其实也不算冲动，这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表现哈，啊，然后你就买了，你也没有觉得被骗呀。然后是最后是不是李大爷首次试水，以300元拍下一块原石，第二天呢又买450元，后来呢哎又买来买去就是花了100多万。
0: 哎呦
1: 啊，所以各位啊，也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对吧？就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到一个直播间，哎呀，这个直播间的主播呀，就喊什么大姨呀，
0: 啊
1: 嗯，是不是大叔啊？
0: 对
1: 啊，
0: 很亲切啊，
1: 亲人等等等啊，嗯，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您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钱是留着养老呢，还是留着被骗呢？如果你要觉得，哎，我觉得被骗好啊，那你就去买；如果你觉得养老好，那你就留着养老，是不是？你有选择权利，啊，
0: 谁能想被骗呢？对吧？
1: 啊，对呀，
0: 大部分都是什么为了贪图一些便宜，或者是真的是被骗子的这个说话这个伎俩啊，蒙蔽了双眼了啊。
1: 是啊，
0: 最终呢，这个人。就是咱不能说人财两空嘛，但有一些老年人真的是发现自己被骗之后，身体一下就垮了，是吧？人财两空，
1: 接受不了。
0: 对。
1: 那我们再来说一条路况吧，行吗？
0: 嗯，
1: 这个华兵说嘉辰大道跟305这个丁字路口啊，就是其实跟刚才说那个是差不多吧，是不
0: 是
1: 一个地方？就是嘉辰路口跟305这个丁字路口，是不是刚才咱们有一位，哎。不是啊，有一位这个车友，有一位车友他
0: 17:48发来的，
1: 我看一下啊，但是说咱们西市交警已经过去。

0: 个是营盖路与嘉诚大道，是不是三六五国道？
1: 对
0: 对，
1: 对
0: 吧？说的是一个地方啊。咱们现在是西市交警已经到现场去疏导了啊，但是这个地方今天肯定还是比较拥堵的。
1: 对，
0: 大家如果要是说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还能够到达你的目的地，那你就绕行一下。
1: 嗯嗯。

0: 还有一个事儿呢，要跟大家说一说，也是跟咱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习惯？有的人做饭的时候呢，为了能够图省事儿，把这个冻肉啊，或者是这个冻丸子啊，冻的水饺啊等等一些冷冻食品，直接呢放进了油锅。有没有？杨迪不能。你不能
1: 烫脸了吗？那油
0: 是滋啦一下，
1: 对呀，
0: 滋啦一下子啊，它就给崩锅了啊。殊不知啊，这样的做法呢，轻则可能会造成热油飞溅，重则呢可能会引发爆炸或者是火灾。最近呢，这也是这个相关机构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风险提示，就是相关部门呢也做了一个试验啊，就是把这个冷冻的食品带这个冰壳入锅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呢等同于就是引爆热油。在试验当中啊，消防员将没有解冻的冻肉还有冻水饺放入了热油锅当中，锅内热油啊瞬间是四处飞溅啊。那么这个行业内部人士也说了，说什么呢？说冷冻食品呢带冰入锅等同于引爆了这个热油，这是因为什么呢？将带有这个冰壳的这个冷冻食品呢直接下入油锅当中呢，这个冰遇到了热油瞬间就会气化膨胀，导致油锅报废啊，热油飞溅烫伤身体，严重时呢可能会引发火灾。
1: 所以这个你说厨房应该是安全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厨房不安全呀，这个厨房里面原来是有危险的，但是都在于你自己的操作，对不 对？你觉得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的呀。所以生活当中的小常识也好，还是说咱们这个理财的一种思路也好，发现都需要学习。
0: 对，
1: 你说就厨房，如果要是说哎我在厨房做菜没做好，人怎么了？崩了一脸的那个烫的包，人会觉得那你怎么把那噼里啪啦的那个什么肉丸啥就扔锅里了？哎呀，我没有想到，就是你没有知道，对不对？所以要多学习。
0: 被油烫伤脸的这些人呢，一般都是很少下厨房。真正经常下厨房的人，谁能会被这个热油给崩了？
1: 所以就是不下厨房，最后他就一看被崩了之后，他就再也不想下厨房了。
0: 他这个一招被蛇，
1: 他良性循环
0: 被蛇咬哈。其实你看啊，就冷冻的，很冷冻的一些那个，你比如说速冻水饺。咱们有的时候家里可能没有时间去包啊，在市场啊超市可能买那速冻水饺啊，其实我挺乐意吃的。就是喜欢吃带馅儿的。
1: 对，
0: 但是我很少说那个拿这个水饺去放到油锅里，这个可能也
1: 然后去煎一下，因为你压根儿不进厨房。
0: 不是，那个后来我在网上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小技巧吧，就说这个速冻水饺拿出来之后呢，你最好不要煮沸水去给它下水饺，是凉水，是不是？
1: 没有啊，我就用沸水煮啊。
0: 不是，你压根儿你也不吃速冻水饺啊，你有那时间的话你肯定会自己包啊。
1: 我偶尔也会，我倒不是买的，就是说那个包完之后冻上，但是
0: 包完之后冻上
1: 对
0: 吧，在冰箱里冷冻冻上，等你想吃的时候
1: 水开了，然后我就把水饺放里了。错了，
0: 速冻的水饺，那你那个水饺尽管是自己包的吧，但也叫速冻水饺，对吧？
1: 是的呀。
0: 但你真正要想把它煮好的话啊，而是应该凉水下锅。
1: 你问豆包。
0: 我不是豆包，唐明我都问了。
1: 真的。
0: 唐明也这么说的啊。你可以查一查，咱们听众朋友要是有生活经验的话，是不是我刚才说这个说法大家还
1: 就是冻的水饺然后用凉水下锅。
0: 你如果是新包的。这个水饺啊，你可以把水烧开之后，那个把这个水饺放在锅里。如果你是速冻水饺的话，那就是凉水下锅。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从来不做这些事情。
0: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
1: 就
0: 刷了一个短视频吧。你问一下唐饼。豆包糖饼还有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也是这么说的啊。
1: 真的
0: 啊。
1: 行啊，最后的结尾就是只要是能吃就行呗，
0: 能吃就行，
1: 它就是凉水热水的。
0: 但是你吃是肯定要吃的
1: 啊，
0: 你得要美味嘛，要可口嘛，对吧？那杨迪就是热爱生活的人啊，马上问了一下糖饼。糖饼咋说？
1: 他说锅里加水烧到锅底冒小细泡。

0: 但没有滚烫、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呢，下速冻水饺用勺子还得轻轻推一下、
1: 啊、
0: 水开之后呢2到3次再点点凉水
1: 啊,
0: 啊，然后它有个大叉、嗯、你看到了吗南哥、
1: 啊、
0: 不建议完全冷水下锅、
1: 啊、
0: 因为饺子泡的时间太长皮容易烂容易破皮，那怎么办呢？水里加一点盐，饺子不容易粘皮，肉馅里肉馅饺子多一次水、
1: 啊、
0: 然后素饺子呢点2次水、
1: 啊、
0: 饺子浮起来再煮1到2分钟就可以捞，也就是说咱们俩都打一半一半吧，既不能纯凉水、
1: 啊、
0: 也不能纯沸水，就是旁边有小泡的你再下一下就可以了。
1: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稍微烧开那么一点，
0: 是是
1: 小咕嘟的时候是吧、
0: 嗯啊、好在马马虎虎的时候咱们都把饺子吃肚里了啊。
1: 行，
0: 好，接下来咱们送大家一首歌吧，6点钟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
1: 什么歌呢？
0: 鼓楼是赵雷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声声有爱，
12: 句句关情。
11: 951信息快报。
13: 北京时间18: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4到5级，营口城区19到28度，盖州18到28度，大石桥15到29度，鲅鱼圈17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17到27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转多云的天气，南风3到4级，17到28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1: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1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8: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1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9: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1: 北京时间18:1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哎呀，刚才啊说到厨房安全的事儿，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像菜市场啊。到菜市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菜市场的菜真的是好绿，那肉好新鲜。哎，拿回家怎么就有点变颜色了呢？怎么回事呢？
2: 对呀、
1: 差在哪儿呢？
2: 那
1: 这一路上就变化这么大吗？
2: 那你看他这个菜啊或者是肉啊离开菜市场之后呢，他有点不太适应。
1: 那我不让他离开，不让他离开怎么能进我的肚子里呢？
2: 因为他觉得他生活的那个环境啊对自己非常舒适啊。经过了这一路的奔波啊，颜色也变了，
1: 那也就是说
2: 口感也变了，
1: 他被那个消费者买到家里，他远嫁了呗。
2: 原价
1: 了，他不乐意了，
2: 不乐意了
1: 变色了，
2: 对，颜色也变了，口味也变了啊。其实你细细分析啊，咱们俩刚才说的就是一个玩笑啊。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在菜市场里被美颜了，
1: 就菜也能美颜？
2: 那肯定的了，美颜这个词呢，咱们加了引号了，而不是说我们使用了什么什么什么高科技手段啊。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能够让这个菜变得更绿，让这个肉变得更新鲜、更红润。
1: 答案是什么呢？
2: 答案呢，
1: 真相，
2: 用了一个灯，这个灯
1: 啊，
2: 这个灯叫什么名呢？这个叫生鲜灯
1: 啊。
2: 一说你就知道了。
1: 哎呀，好，我觉得好像是在一两年前咱们还跟过相关部门去到市场看过这个生鲜灯的事。
2: 好多年了，
1: 那怎么现在又开始？
2: 啥意思？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会死灰复燃
1: 啊？
2: 我觉得这个政策呀抓的不到位，就没有坚持到底。咱们首先说说这个生鲜灯啊，为什么有些商户喜欢用这个生鲜灯啊？猪肉啊、羊肉啊等等这些肉类，他喜欢用什么呢？用红色的灯罩。
1: 你知道的挺多呀。
2: 不是，我观察过呀。所以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照射之下，产生了不同的这样一个色泽。那么这种情况啊，这个其实咱们大部分的这个顾客其实也都心里明镜的。但是咱这个政策既然已经落地了，你就应该把它落实到位，就给它坚持的长抓不懈。对那种还是置若罔闻啊，仍然坚持使用这种生鲜灯来那个迷惑咱们消费者的这样一些商贩吧，咱们市场监管部门相关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出手，对这样的一个行为整治？
1: 对，绝不手软，
2: 绝不手软啊。
1: 这不是吗？辽宁一地开展了专项排查整治，就是关于生鲜灯的。这个生鲜灯呢，大家都知道
2: 什么地方是大连哈、
1: 是吧？
2: 大连。
1: 而且会发现，就是排查各类生鲜食用这个农产品经营主体684个。然后684个啊，但是违规使用生鲜灯问题商户135户。
2: 你看看，
1: 还是有的啊、
2: 哦。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辽宁一地啊，应该辽宁多地。
1: 那么对以新国标生鲜灯、水产灯、水果灯、蔬菜灯等名义经营照明设施。

0: 的网络平台开办者和经营者排查是否存在销售违法生鲜大红纸，也不让卖了。
1: 你看看
0: 是不是，
1: 对不对？你还能把这个事儿还能管住吗？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们就是在买这个新鲜生鲜的时候啊，我觉得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判断和考虑的。
1: 哎，
0: 嗯，
1: 对，
0: 就是最终的这种责任好像还是在消费者手里。
1: 哎，对了，
0: 因为你会发现，你咱检查吧是一阵儿的，然后你说对他们的处罚吧也是一会儿的，对吧？
1: 对。
0: 那么
1: 关键还是在于咱们消费者自己啊，就是。其实大家心里也
0: 把关嘛，
1: 也明白。
0: 嗯，
1: 那为啥就是商家也知道，咱们消费者也知道这个灯的这个妙处啊，加引号的妙处，但是他们还在用，就是给人那种，他自己看着可能也挺喜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就是谁都不能够接受无美颜、无滤镜的照片中的自己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说自己这个，咱们这作为广大的经营者，在看自己菜品的时候，也就觉得我必须要用上，不然的话，你说我的菜是挺新鲜的，但还没有达到我想象的新鲜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在呢，就像梁哥所说的，它是一个物理上面的一个就滤镜啊，
1: 对，
0: 就是它并不是说给你加了什么东西。
1: 是。
0: 所以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去买菜的时候，尽管有相关部门突击检查啊，严厉整治，但是最后呢，也不乏偶尔会有商贩想着这个办法让自己的菜品色泽更加鲜艳一些。
1: 嗯，
0: 所以咱们消费者再去买菜品的时候，我觉得还给自己严格把关。
1: 没错啊，这个自己应该为自己负责任啊，别明知这个肉类菜类被美颜了，你还在自己骗自己。
0: 对
1: 啊，已经被人家给骗了，完自己还骗自己。

0: 秋节啊也快到了，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可能要买这个自制的月饼啊。而且现在就是我昨天去采访回来的路上，然后有个人就在叫卖，这是自己家手工制作的纯五仁的啊，就是讲各式各样的月饼
1: 啊。
0: 对，你看对月饼的感情就是看看就好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情和感觉 就是你没有想到说，哎，我完整的吃一块月饼
1: 啊，
0: 对吧？然后，但是我可以看一看，而且这个月饼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家里一定是要摆上的，因为就是这个节日的
1: 多少点尝尝嘛，
0: 是，对，所以纵然呢，现在市场上月饼很多，但是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可能的需求也不会太多，但是我们依然啊就觉得要好吃的月饼我觉得还是受大家欢迎的。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这个月饼毕竟是糖多油多，
1: 对，
0: 就是可能
1: 高热量高油高盐
0: 少吃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你又不把它不能做成一个馒头式的月饼，所以就是需要我们这个经营者在不断的创意啊。但这两天湖南长沙雨花区的一个月饼店啊就排起了长龙。
1: 怎么了？
0: 就是71岁的炒大姐，她做了56年的月饼，两款经典月饼9年没有涨价，而且店里有60多名员工，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中秋前后两个月，实际干活大约90天，剩下10个月每人每月只上4天班。
1: 哎呦，那这挣钱吗？
0: 那你是不是
1: 这是开买卖的啊？这是
0: 你说那社保行吗？
1: 啊，
0: 社
1: 保照样
0: 交
1: 啊！哎呀，
0: 工资可以吗？
1: 工资怎么了？
0: 每月准时发。
1: 呵，
0: 啊，然后呢？他说：“哎呀，你淡季，你别养那么多人。”但是他说、啊：“几十号人跟着我吃饭，我不能说停就停。人家就卖这一样月饼，也就是说，就这两个月我就卖月饼
1: 啊。”
0: 啊，然后呢，平时的时间大家上4天班，偶尔谁特别想吃月饼喜欢吃月饼的，然后再上你家买。我就觉得这个经营者这个大姐

0: 你就说大姐的这种胸怀啊，这种大爱，我觉得确实让她的员工可以值得托付，值得跟她好几十年。
1: 哎呦，但是如果我们从经济学啊，从商业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啊，养了60多名员工，是不是？60多名员工，咱就算一个月就给开4000块钱吧，那一个月的这个工资的这个这就得多少啊？
0: 对呀，
1: 24万吧。
0: 但是你想，现在还会有哪个月饼店在买月饼的时候排长龙吗？
1: 嗯，也对哈，那说明
0: 他家的月饼还是好吃。
1: 而且他一年就是中秋节吧，月饼可能是这个，他平常他可能也卖。两款经典的这个月饼9年没有涨价。
0: 对。
1: 而且他还按月给他的员工开工资，交劳保，交社保。
0: 这个
1: 真不容易啊，
0: 大姐啊。
1: 每个人每个月只上4天班，呵。
0: 对呀，因为他说关键经典月饼9年没涨价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在中秋节这段时间，好多人都会成全了他这一年的生意。然后呢，就是这是中秋节前后两个月啊，就是大约是90天。那么剩下10个月，实际上肯定是员工的活不太多，
1: 不太多。
0: 然后就是他这个月饼店呢，会等着许许多多喜欢的人偶尔去买两
1: 块。但我想他这个店呢，可能也是不光是月饼，他可能还会有其他一些糕点，对，一些糕点哈，
0: 对。
1: 对，要不然的话真的就一年就这一段时间养60多个人、跟那个有一些企业来讲呢，那肯定是实力比不上这个企业的。
0: 对，
1: 但人家这个老板他的这个情操，他的这个觉悟，他的这个对员工的这种态度啊，
0: 就是让员工觉得很感动，就是死心塌地的在这儿跟着你干。所以这一年四季的好吃的月饼也就都搁他家买了。我觉得发现消费者不仅他是买一个月饼，其实他在买一个有好故事的月饼。
1: 对。
0: 所以呢，在吃到这个月饼的时候，可能他也吃到了大姐的这份善良，这份爱心啊，
1: 没错。
0: 然后也吃到了员工跟大姐的这份忠诚。所以现在就是大家会发现，你在哪个企业工作，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其实钱呢不是那么多，但是我很开心呢。
1: 哎，对
0: 啊，因为
1: 就是我工作呀，是挣钱是我的最主要目的，但是我得分什么心情。
0: 对，
1: 我上班是为了实现我的情绪价值，是吧？
0: 就是一方面呢可能是经济收入，一方面也真的是有情绪价值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工作的时候啊，都一边可以就是既能，然后又能然后最后还能，
1: 对，这样的话不就两全其美吗？
0: 对。好啦，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其实要刚才提到中秋节，中秋节过的就是马上时间就给我们招手
1: 了，还有9天哈。
0: 对，想一想你是可以自己做月饼啊，还是说买月饼啊，想一想啊。然后咱们也期待着这个节日的到来，毕竟是个团圆的日子嘛。
1: 没错。
0: 好啦，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呢大家可以准备许许多多你关于交通方面的好意见好点子，还有你想咨询的问题啊，然后收听我们的交警直播室。
1: 是下午4点半啊，同一个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

0: 主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胭脂窝，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0: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才能相见与梦想。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0: 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2: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茶艺为小行，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相见与梦想。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来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自然没有办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大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

0: 奇、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

0: 选，大伤年纪。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心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
2: 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胭脂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梁实秋说，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也许现在的你并不拥有闲暇时光，但希望我的声音能带给你一份闲适的心情。

你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吗？安全感是闭着眼也能心无旁骛地走下去，是开着灯觉得做梦都是明亮的，是一个人尽情生活，忘记什么是等待，是有人说我爱你，你便放弃对世间所有的防备，是有人说在一起，之前所有的独处都成了能遇见彼此的原因。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有些路通往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在通往音乐的路上，愿你会在心里听到最美的风景。

所以才永远不能翻身。脾气这东西多不得，但一点没有也不行。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果一个人给了你很多痛苦，不要忍。很多人把退让当宽容，但宽容的前提是互相体谅。只因太能忍，

0: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

0: 海节目。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一个穷人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国王让他往外跑，跑一段插一面小旗子，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所有插旗的土地都归他所有。于是那个人便拼命地跑，太阳落山以前已经是精疲力竭，一头栽倒在地上，从此再也没有起来。我们总想要更多美好的东西，却忽略了贪婪往往带给我们最真实的贫穷。

终究会明白，你爱的不是那段时光，不是那个念念不忘的人，不是那段经历，你爱的只是当年那个羽翼未丰但依然执迷不悔的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是否有四个模样呢？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疯癫的样子，一个是在恋人面前完美的样子，一个是只身一人时脆弱的样子，还有一个是在陌生的人群中安安静静的样子。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会比爱情更忠诚。两个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更贴心，更理解对方。朋友就像我们生命中的阳光雨露，是人生旅途中最珍贵的财富，特别是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如果你正在拥有，请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更多听友交流。

0: 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最好的生活状态是该看书时看书，该 happy 时尽情 happy， 看见优秀的人懂得欣赏，看到落魄的人也不轻视，有自己的小生活和小情趣，不用去想改变世界，努力去活出自己，没人爱时专注自己，有人爱时有能力拥抱彼此。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用我的声音握你的手。

我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个大人物还是路人甲，只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一定是开心的。只要为了自己想做的事情努力，那一定会感到充实。相反，如果你的努力是为了你不想要的东西，那你自然而然地会感到憋屈和不开心，进而怀疑努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

0: 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

0: 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爱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台情歌，我是子衿。原来有些人的痕迹早已渗入生命，像空气里悬浮的微尘，在阳光倾斜的瞬间突然显现。我们总以为时光会卷走所有刻痕，却不知那些共同仰望过的星光早已在血液里生根。当副歌响起时，才惊觉最痛的不是离别，而是往后的每一帧生活都成了他的投影，在空荡的房间里反复折射，把孤独照得透亮。

生最残酷的莫过于在等待中耗尽时光，那些未说出口的爱，没勇气追的梦，总想着等以后，却不知命运早已在倒计时。歌词里还没见过永恒就要遗忘了，像一记闷棍敲醒浑噩的人。原来时光是无声的贼，偷走胶原蛋白，也偷走热血。我们总以为来得及，却在日复一日的拖延里把鲜活的愿望等成标本。或许该撕掉所有等下就好的标签，此刻就去淋雨，去犯错，去拥抱。毕竟春天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去褪色。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深夜耳机流淌出熟悉的旋律，回忆像潮水般涌来，泛黄照片里并肩看过的星空，便利店玻璃上重叠的手掌印，所有以为模糊的细节都在副歌响起的瞬间苏醒。最痛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而是某个平淡午后街角飘来你们曾合唱的歌，那句未说出口的别忘记我突然哽住呼吸。时光的皱褶里藏着无数平行宇宙，某个时空的我们或许正笑着走过滂沱大雨，把潮湿的青春晾晒成永不褪色的晴空。

烟火绚烂后坠落的灰烬，何尝不是我们捧在手心舍不得吹散的遗憾。情话在唇齿间氧化成严厉，反复腌渍着结不了疤的伤口。歌词里摇晃的旋律像深夜未关紧的水龙头，滴答着被时间冲淡的甜与苦。原来最残忍的温柔是让所有来不及说的再见，不敢拆的信封，都在情剑起落间凝成琥珀，即封存刹那的永恒，又让所有未完成的故事在寂静中震耳欲聋。

寂静中划出心跳的纹路，微观的屏幕和冷掉的咖啡杯都成了未愈合的伤口。回忆是抓不住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道尽了现代人蜷缩在夜色里的命运。我们都在自我反刍的循环里等一扇永远不会亮的窗。陈奕迅用沙哑的温柔把寂寞谱成集体抑郁。原来每盏熄灭的床头灯下都藏着被世界放逐的月亮。当所有失眠的灵魂在黑暗中漂浮，这首歌成了我们共用的止痛贴，在旋律褶皱处轻轻接住坠落的叹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 Eason， 全世界失眠。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胭脂屋，
1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

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相见与梦想。
1: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没有办法。

0: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无意间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甚是喜欢，我也毫不吝啬地将它分享了朋友圈，很多很多朋友都被这个特别的音律所吸引，像是从留声机里播放的旋律，嗓音慵懒而颓废，故意压低的声线好像在营造一丝恐怖的气氛，听得我们人心痒痒。尤其是吉他的转音，让我的思绪一瞬间从民国时期拉回了现代，桂花香。

我等着你回来，我想着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我要等你回来。这种翘首以盼的心情真的是让人又激动又焦虑。花开花落，秋去冬来，人海茫茫，多情为谁？或许只是那不经意的相逢，却在心底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三分春色，两分尘土，一分覆水流，我还在等，等你回来。

最近还蛮爱看你们的评论的，对于某一些好像爱得有点卑微的人，给你们提些建议吧，把你回复好的改成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啊知道了改成嗯，把拜拜改成走了，因为既然我们成不了他的另外，那他也配不上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突然很想喝冰可乐，也想一头扎进水里游泳，想躺在夜晚的海边看星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都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路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夜色漫过窗台时，思念像潮汐般悄然漫上心口，那些被月光浸透的歌词，唱出了未说出口的缱绻心事。

屏幕熄灭后的黑暗里，回忆化作枕畔细碎的星光，照亮旧时光里你模糊的轮廓。我们终究在平行的时空里渐行渐远，可某些习惯如同刻在骨子里的生物钟，总在闭上眼的瞬间，让那些温柔又酸楚的碎片从心底浮起，像夏夜萤火明灭在清醒与梦境交界处。原来最牵挂的早已化作呼吸般的日常。

间的惆怅，恰似深夜独坐时心底泛起的涟漪。当寂寞时邮差投递无声的告白，我们都在用静默对抗世界的喧嚣。仰望夜空，月亮始终以恒定距离悬挂天际，像极了现代人疏离的社交关系。

触手可及，实则隔着重力与真空。但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让彼此照耀时更显珍贵，让每个孤独星体都能在黑暗中保持自转的尊严，静候某束穿越光年的温柔共振。

我是子衿。慢冷里那句怎么先炽热的却先变冷了，像一根刺戳破了所有用时间熬煮的温柔谎言。感情的余温总在转身后才漫上来，像被揉皱的衬衫在寂静的深夜兀自发烫。我们总以为爱是沸腾的岩浆，却忘了最痛的是它凝固成石的过程。那些欲言又止的沉默，避而不谈的黄昏，都在时光里结成透明的痂。最后留下的人抱着记忆取暖，像守着炉火的樵夫，明知灰烬里埋着的是烧不坏。

当所有情绪在无垠宇宙里变成无声的呐喊，我们何尝不是戴着氧气面罩的流浪者？破碎的镜子照进无数个悬浮的自我，失重的拥抱永远触碰不到真实的体温。或许最深的共鸣恰恰源于永恒的错位。灵魂的皱褶里藏满未拆封的求救信号。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在银河系边缘徘徊的宇航员，用温柔的频率缝合着每个支离破碎的坐标，让寂寞在琴键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对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奏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消费者在买了车之后啊，基本上就直接上手开，从不去看说明书，以至于车上很多功能从买回来就没有用过，愣是变成了隐藏功能。其实车上的很多隐藏功能呢是非常实用的。今天节目啊，就跟大家来聊聊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和高效的幕后英雄。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

0: 上第一个隐藏的实用功能呢，在智能车钥匙上。第一就是单次按锁车键能自动寻车，当车辆处于锁车的状态之下呢，按下车钥匙的锁车键，车辆就会发出一声长鸣，并且转向灯会持续闪烁15下。如果你在停车场无法确认自己车的位置呢，用这个功能呢就可以很好很快的帮你来找到车辆。第二呢，就是长按开锁键实现全车车窗一起降。现在呢，很多汽车都配备了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功能，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开锁键就能实现。同样呢，配备有全车车窗一键升降的车呢，可以在车外通过长按车钥匙的锁车键将全车车窗一起升起，可以说也是非常实用的了。如果使用智能钥匙遇到亏电无法启动车辆的尴尬，这时候呢，先不用急着叫救援，可以把车钥匙上面的机械钥匙取出来，打开车门啊，把车钥匙放到一键启动的感应区域，正常踩刹车，按一键启动的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1: I just wanna go back in time and cherish my little bro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forever.

在路上被后方行驶的车辆用远光灯照射，这是最令人厌烦的行为之一了。这时候呢，防眩目功能的后视镜就派上用场了。一般在后视镜的下方位置呢，有防眩目开关，有手动开关，也有电动开关。打开之后呢，就能实现防眩目的效果。车上呢，比较实用的隐藏功能还有就是副驾驶的安全气囊锁、儿童锁和车窗锁死功能。如果老人和儿童必须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又不想被安全气囊打开的冲击力造成伤害，那就可以手动关闭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当儿童在后排乘车的时候呢，应该将后排车门的儿童锁打开，并且在主驾驶车窗处按下车窗锁死键，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儿童因为好动打开车门或者打开车窗探身等危险动作的发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车上隐藏的实用功能，关键时刻呢还能救命，比如汽车后备箱的逃生按键，车尾箱的安全逃生开关，是遇到车门无法打开的情况之下自救逃生的方式。目前汽车基本都会在车尾箱处有一个安全逃生的开关，一旦危险发生，就可以放倒后排座椅，爬到车尾箱处找到并扣动开关，从后备箱安全逃生。如果被困车内，同时发现后排没办法放倒或者找不到后备箱的逃生开关，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采用破窗逃生的方法了。破窗的工具呢就是汽车座椅上面的头枕，拔下头枕后，用金属的尖锐部分戳碎车窗玻璃后再进行逃生。

车上有一项实用的隐藏功能，还能实现引擎盖间隙的调节。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遭遇较大的沙尘或者是蚊虫过多的情况，沙尘虫子会通过引擎盖较大的缝隙进到车里面，不仅会造成发动机舱内难以清理，甚至还会引起发动机、变速箱等关键部位失

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而引擎盖下方其实是有几个可以调节间隙的螺丝，通过调整这几个螺丝就可以来减小缝隙，等到天气状况和行车环境改善之后呢，再把间隙调大，以适应散热的目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我们车上的隐藏功能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得怎么样？
3: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4: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5: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为您揭晓了车上的几处隐藏的实用功能。作为普通人来说呢，一般更看重汽车的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其实在汽车上的每一步操控，比如挂挡、踩油门、踩刹车、转动方向盘等等，都有无数个装置在同时运行，给你提供最佳的驾驶感受，最忠实的执行你的驾驶意图。而这些装置呢，就隐藏在你看不到的角落里，默默地为你服务。稍后呢，我们就为您来介绍汽车部件当中默默奉献的幕后英雄。

汽车上幕后英雄第一个就是传感器。现在汽车上呢至少有上百个传感器，比如车速、水温、转速、负荷、燃油压力、变速箱油温、方向盘转角、刹车信号等等等等。它们就像是汽车上的哨兵，时刻监控汽车的运行状态，并把这些运行状态转换成电信号，传递给车上的各个电控单元。我们就能在仪表盘上看到各类提示了。那幕后英雄第二个呢就是电控单元。如果传感器是哨兵的话，那电控单元呢就是汽车的司令部，也是汽车的大脑。电控单元呢根据传感器传递过来的各种信号，准确判断汽车的运行状态，并且做出正确的操控命令，比如加速、减速、制动、转向等。现在的汽车上呢一般有数十个电控单元，最简单的有发动机、变速箱、车身、空调等，复杂的呢有灯光、悬架、制动、转向、音响等等等等。有些配置高的车型啊，汽车上几乎所有的功能都是由电控单元来控制的，那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呢，也带来了卓越的驾驶体验。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汽车上的幕后英雄第三个就是执行器，汽车的整体运转不仅要有哨兵和司令部，还有作战的士兵。那执行器呢，就是执行具体任务的士兵，他们根据电控单元发出指令，忠实地执行任务，控制自己的动作，让汽车加速、减速、制动、转向更加规范。幕后英雄第四个就是转向助力系统，在驾驶员转动方向盘的同时，助力系统呢也开始工作，一方面是可以降低驾驶员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呢让转向更加精准。目前普遍使用的电动转向助力装置呢，可以根据方向盘转角、车速等等等等，随时来调整助力的大小，转向更安全也更精准。

0: 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呢，也是车上最低调的幕后英雄了。我们常用的燃料呢，一般很难完全燃烧，所以尾气当中含有大量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颗粒物等等。为了防止这类物质污染大气，排气管中的三元催化器与颗粒捕捉器可以将尾气转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并且来吸附颗粒物，最终排放出的尾气呢，对大气的污染就比较小了。作为汽车上的重要的环保装置，如果它损坏，汽车的尾气就会不合格。其实呢，汽车上还有安全气囊、各种高强度钢等等很多平时见不到的关键部件，它们比不上汽车亮丽的外观，但无时无刻都在角落里坚守岗位，守护安全是实实在在的目。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
4: 联合渤海大街的交汇口，由南向北方向呢，出现了一点黄色的缓行啊、哦，是什么情况呢？这边呢，好像不是在等红绿灯啊。所以说呢，大伙儿如果出行的时候呢，如果发现路上有什么交通的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
5: 好的。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感觉到天气非常的不错？
4: 是的。
5: 秋意呢有一点点的浓，同时呢眼前步入的这些秋天的景色也非常的宜人。
4: 是的。
5: 那今天这样的好天气能持续多久呢？今天中午前后的温度又怎么样呢？马上咱们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4: 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营口，看看营口地区的天气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5: 嗯，
4: 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南风呢4到5级，但是在下午2点左右呢转3到4级了。气温方面呢，营口城区28到16度，盖州28到16度，大石桥29到16度。

0: 15度，白圈29到15度。再来看一下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2点左右呢转5到6级。
1: 今天的最高气温哈，咱们营口城区是28度，营口市内呢，这个周边大石桥和鲅鱼圈是29度。
0: 是的，
1: 中午的温度也挺高啊。
0: 这个紧挨着快紧逼30度了啊，所以说这个中午的天儿挺热啊，体感温度也挺高。
1: 是的，
0: 一定要注意防晒了。
1: 嗯。今天呢最低气温是在16度左右，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挺大的，所以呢早出晚归的朋友啊，还是建议您准备一件薄薄的小外套。
0: 是的，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咱们辽宁依然保持着晴好的天气，中午呢仍然是比较燥热的。
0: 对的，
1: 紫外线的照射也很强，防晒咱们可千万别忽视了。在秋天被晒黑或者是皮肤被晒伤的朋友也有。
0: 是的，而且温度方面呢照比昨天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有7座城市要将近达到30度以上了。
1: 看看都有哪几座城市呢？
0: 有我们的省会沈阳，还有鞍山、抚顺、阜新、辽阳、铁岭和朝阳这7座城市呢，其中朝阳最热，中午能达到31度，
1: 真的是夏天的温度啊。
0: 其他城市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29度左右啊，
1: 26到29度、
0: 啊、对，早间的气温呢也会跟着向上提升了、最低气温呢在13到21度，大部分城市呢在16到19度之间。虽然这个早间气温呢已经脱离了个位数，但是昼夜温差呢依然是很大的，非常建议大家早晚呢一定要穿这个长袖薄外套，中午呢再加半袖这样的一个组合，基本上这一天应该是过得挺舒服
1: 挺好。各地呢今天刮的是南风4到5级、但是今天呢阜新的风力是比较大的，能够达到5到6级。
0: 是的，
1: 本周五和周六咱们辽宁呢会延续晴热的天气，好天气呢咱们还能够还有未来2天啊，加上今天还有3天的好天气。
0: 是的，
1: 那这2天呢南风就还会减弱一点，能够达到3到4级左右，最高气温呢仍然全省都是在26到30度之间。但是朋友们，本周周日咱们辽宁的这个天气哈就要有变化了，很多地方呢都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雨量虽然不大，但是有一句老话怎么讲的呢？
0: 怎么讲的？
1: 一场秋雨一场凉、
0: 哎、呀，
1: 下了雨之后在秋天哈，我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气温呢下滑的就会比较迅速了。本周日的最高气温全省基本上都是在23到26度左右，届时呢南风也会转为吹北风，所以在本周日的时候我们出行的体感会有明显转凉的感受，
0: 而且呢在下周呢气温也会逐步的走低的一个状态了、你像沈阳从下周一开始呢这个26度，它这个天气呢一直会持续到下周四到周五，而到周四周五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只剩21度了，
1: 这降温的速度就挺快的。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还很关注哈这个即将要到来的中秋节假期，预计呢中秋假期期间前2天是会有阵雨的，最后一天呢是转为晴朗的天气，但是呢在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气温也是一路下滑，预计假期的后2天全省的最高气温也只剩20度左右了。
0: 哎呀，再珍惜这几天晴好的天气吧。中午的时候
1: 还能穿穿短袖。
0: 对，虽然这个阳光挺充足的，但是能够感受感受阳光的温暖吧。
1: 过2天就要冷了。
0: 对的，而且就这2天。
1: 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伙多多的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气象预报，调整好自己的着装。如果说呢，在假期中秋节假期有这个出行计划的朋友，咱们也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目的地那里的天气情况。北京时间7点48分，我们继续来为各位关注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个市府路今天早间怎么显得格外忙碌啊？
0: 真繁忙啊！市府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口的位置呢，由南向北方向和由北向南方向啊，就财富春天超市门口和这个站前万达广场的门前，这车挺多呀。
1: 你看哈，这个是百度地图反馈过来给我们的信息，但是呢，现在视频画面立刻给到各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还有951的官方抖音直播间能够看到。此时此刻呢，这个路口目前呢，在市府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其实数量还是可以的。通过路口的时候，预计1到2组没有问题。但是呢，现在这个车辆增加的趋势必然是数量是要急增的，你看后面陆陆续续的这个车辆就已经上来了。
0: 对对对，
1: 因此我们通过路口的时候耐心还是需要足一点儿。
0: 嗯，
1: 这是这个路口北向南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路口呢，渤海大街东西双向目前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的数量还可以，通过的时候预计是2组左右的信号周期。
0: 再把目光聚焦到新兴大街我们的二线啊，就是华联饭店的附近啊，这个是由
1: 西
0: 向东方向啊出现了点黄色的缓行，但是问题不大。
1: 我今天早上7点钟左右的时候，我走在这一块
0: 怎么样，
1: 那个时候就没想到车当时就挺多的
0: 啊，
1: 我都在想我都出门挺早的了，怎么这一块在乐园寺公园北门那儿车辆就已经开始了。相对来说吧，跟其他路段相比一个比较明显的汇集，所以通过路口的时候咱们也是需要有一点点耐心的。
0: 是的，还有就是青年小学的门口了，车辆多正常，因为上海送孩子上学嘛。
1: 对，此时此刻各个小学门前的这个通行效率哈，我们都是可以预见的。比如说现在辽河大街，辽河大街呢在红旗小学门前这块车辆呢也是开始了一个逐渐攀升的态势。
0: 嗯，
1: 但是好在呢所有的这个车辆哈都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
0: 再把目光呢聚焦到创新小学的附近，就是体育场南街。目前呢，体育场南街呢和体育馆路的交汇港的位置呢，由南向北和由北向那个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挺多。然后同时呢，再看到了体育场南街和创新路交汇口的位置呢，哎呀，车辆也蛮多的，尤其是由西向东方向车辆挺多，出现了一个红色的拥挤的现象。
1: 咱们再来看一下城市的南部板块哈，此时此刻呢，这个青花大街和学府路的交汇路口其实还可以。那么和盼盼路的交汇路口呢，现在在百度地图大数据上显示的是一点点黄色缓行，盼盼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青花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来看呢，其实通行的效率这块还可以，但是光华路围绕在树人公园附近这块，
0: 是的，
1: 北向南的方向红色拥挤的线路有点长啊。正说着呢，红色拥挤变成了深红色的严重拥堵。
0: 是的，然后呢再把目光呢聚焦到这两天民清河和外环工农路的交汇口的这个位置啊，有很多这个朋友们开始说这地方可能车挺多的。
1: 对，
0: 今天早上呢目前来看的话还可以但是呢也是出现了一点红色的拥挤的一个现象啊，尤其是由北向南方向车辆挺多的。
1: 如果说您在路面上发现了最新最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哈，可以跟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保持互动联络。
0: 嗯，
1: 北京时间马上来到7点53分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各位的留言信息。有糖就会笑的孩子，他说财富春天市府路由北向南啊，在营口银行十字路口那块现在是有一起事故的。好嘞，收到
0: 收到。
1: 同样呢，有梦想的人不睡觉也来了，他也提到的市府路往万达北向南方向两车刮蹭了，占据了一排车道。
0: 好的，收到了，
1: 感谢听友啊，在这个路面上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了路面上的最新消息。看看大家伙的这个早餐打卡吧。
0: 哎呀，是开始流行晒一个早餐了哈。这个红旗小学的正正来打卡了啊，周四快乐啊。
1: 早上好宝贝，看看，哎呦，正正家的这个葡萄怎么瞅着个儿这么大的。而且它是那种鼓楞楞的，很饱满的，硬噔噔
0: 的。而且它这个葡萄的杆儿特别的翠绿翠绿的，就很新鲜。
1: 对，那我买到的时候那个杆儿怎么都是棕色的呀。这是在哪儿买的？
0: 看看吧。哎呀，早餐 挺丰盛啊，有这个吐司面包，有贝贝瓜，还有这个抠了核的这个桃啊，还有葡萄，然后还有蛋炒饭，
1: 蛋炒饭瞅着就是特别香，对，
0: 再配一个纯牛奶，
1: 那早上吃得过来吗？
0: 对呀，
1: 能吃了吗？正常，风叔和婷姨也可以啊。

0: 吃不了的我们俩也可以去。
1: 是的，我看看
0: 王锦轩来打卡了，他说好久没来了。对呀、啊、锦轩、哦、都有点想你了。
1: 对呗，
0: 我看看锦轩今天早上吃的哈，也是我发现好多朋友的早餐现在开始出现了粗粮的这个身影，最近有点频繁。
1: 嗯、
0: 哦，你看有煮薏米，还有紫薯，还有这个是茶叶蛋，对不对？
1: 嗯，
0: 好像是，哎，不是茶叶蛋，
1: 是白水煮蛋，然后
0: 蘸酱油，
1: 对，蘸的酱油。
0: 这个蓝莓的个头也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然后这道菜是青椒炒牛柳啊。
1: 这应该是，
0: 我就只能看见肉条了。这个绿色的我判断不出来是什么。
1: 这个
0: 锦轩家的这个餐盘你看看，这分了多少个格？五个，
1: 五宫格。
0: 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火锅？
1: 嗯、哦，
0: 就是分了好几格。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小糕点，
1: 嗯、
0: 小糕点在一个格里面就挤了三个小糕点，
1: 不同类型的，
0: 对，哎、不同口味的。
1: 有老式那种蛋糕，
0: 嗯，
1: 还有那种夹馅儿的，
0: 夹豆馅儿的、啊，看起来像。
1: 然后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流行吃那种像碱水面包似的。
0: 哎呦，
1: 比较有韧性的。
0: 看来你在甜品界花的钱不少啊，认识的也太多了。
1: 还有一碗。白水稀饭，
0: 嗯，
1: 哎呀，真好，
0: 我们家经常出现的就是最后的这一碗白水稀饭。
1: 比较简单。
0: 对。北京时间的7:56，今天早间哈、嗯，我们这个早上的节目开始时间并不长，但是呢，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平台上跟我们进行积极的打卡留言互动。
1: 是的，
0: 我们喜欢看见大家伙跟我们互动，但是呢，更加的感谢跟我们分享路况信息的朋友，也希望呢，大家在路面上的时候都是能够一路畅通的。
1: 是的，而且在路上呢，看到一些不文明现象呢，也可以通过照片的形式呢发送给我们。
0: 嗯
1: 啊，我们呢这边看到之后呢，也会积极的批评他们。
0: 希望大家伙在路面上都能够是文明的交通参与者。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的热心听友平平也来了。
1: 嗯，
0: 他说我现在走在了一线单行线哈人民公园这条路上。
1: 嗯，
0: 我发现呢，现在这块有自行车、三轮车逆行是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呦，逆行的话可是挺危险呀。
1: 对，但是啊，像那个一线单行线那边啊，是有这个自行车和三轮车的非机动车道的。
0: 哎、哦，你看人家给出你这个
1: 关注到，因为可能有很多机动车它停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它也没有办法。很关注到，因为可能有很多机动车它停在了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它也没有办法。很被动的需要借用一下机动车道去。
0: 那如果说是临时的借用一下，我们都能够理解。但如果说哈是一直的这样逆行的，在机动车道上驾驶非机动车的话，其实这个危险的系数那就很高很高了，
1: 非常不可取的一个行为。
0: 没错，
1: 嗯。
0: 继续来关注我们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哈，红旗小学的辛云汉打卡报道，说到早上好，
1: 早上好，还有第四幼儿园大班的李木林、李木奇和小二班的李恩奇来打卡报道了，已经是第16天了，大家早上好，
0: 今天早上好，
1: 格外不堵，
0: 太好了，
1: 好开心，走哪条道啊？
0: 走哪条道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推荐一下。
1: 嗯。

0: 不吃菜的兔子来了，他说市府路万达这块今天咋这么不堵呢？不堵好不好？就问你不堵好不好？
1: 太凡尔赛了吧，现在啊，咱的听友。
0: 通行效率好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心情哈，有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昂扬起来。那昂扬的同时呢，咱们也别忘了这个要注意减速慢行，多多瞭望。
1: 还有我们的青年总校一年四班的胡涵
0: 俊
1: 来打卡报道了，
0: 收到，早上好宝贝，
1: 早上好。
0: 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7:59了，天气不错，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绝大多数呢也都很好。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早间依然有几位朋友提到了在一些路段呢会有小小的剐蹭的事故。
1: 嗯，
0: 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伙哈，我们开车的时候咱慢一点儿。
1: 对的，
0: 你多多的瞭望一下，确保呢我们行进的过程当中自己是安全的，也不会给他人造成麻烦。
1: 是的，看看时间呢，这一时段的昌通早高峰呢要先稍稍休息一小会儿了。
0: 是的
1: 啊，然后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大家呢也稍稍等待一会儿，然后广告过后呢我们仍然开启我们的直播节目，仍然和各位